们在音乐的曲风啦、啊、或者是一些表演上就风格可以更多元了、啊、我们可以姑且这么说。那今年的最佳演唱组合这个领域的入围名单也是真的算百花齐放，而且堪称死亡之组，因为每一组都是在这个领域华语歌坛目前可以说是做得很顶尖的一些组合。等一下我们会陆续听到，我们首先先听到大家比较熟悉的，然后也是在电台你常会听到他们的歌的，所以在今天的篇幅上我们等一下听到的这组人嘛，他们的音乐会比其他组的再少一些，因为平常我们比较多听到他们的组合，我们就把这个版面把这个篇幅再来介绍更多平常我们可能没有听过的这些演唱组合们。首先第一组呢是顽童 MJ116，顽童 MJ116 他们是2004年的时候成军，所以走过今年已经是20个年头超过了，然后他们已经从原本的青少年迈入了中年，他们也从那种以前很少年很穷州那种很热血澎湃的青少年慢慢慢慢蜕变，变成各自有家庭，各自有不一样的人生的展望，各自站在不一样的视角然后去书写自己的人生，而且他们还是一样坚持初心，用他们最喜欢的嘻哈，用饶舌的音乐风格来去撰写他们的心路历程。在他们去年的时候推出这张专辑 OGS， 这个 OGS 啊，他一边是致敬那种在公园里面的偶基桑，他们就有时候蛮崇拜偶基桑的那种自得其乐的感觉，以及他们也很向往就能够成为像偶基桑那样在自己的领域很专精，像在那种公园下棋的阿公或者是阿伯，他们在下棋这件事情上面他们都充满着自信，他们想要达到那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另外呢也是在嘻哈界在饶舌圈有个行话叫做 OG 就是在那个领域的算是比较资深的大前辈的那种感觉，那这个就一语双关。而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同名歌曲 OGS 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听到的这首歌，在这个歌当中你还是可以听到顽童他们跟刚出道的时候那种三个人各自负责不同的地方，包含有小春，包含有瘦子，包含大渊，他们各自用他们的声线去演绎他们很擅长的部分，然后再来是他们的嘻哈饶舌的那个 flow 一样非常的带劲，你不会觉得像在数来宝。我对他们的歌词还蛮佩服的，就是他们把那种台语放在这个嘻哈饶舌里面，然后跟国语的，然后甚至有时候你会听到一些英文，他把这三个语言串在一起，然后你不会觉得说诶哪一个地方听起来会让你觉得很突兀，没有，而且他们的歌词很生活化，他们就说在太极，在公园里面打太极最重要的三个东西就是 money 孙女还有量血压，他也是就致敬我们一开始前面讲的嘛，那些在公园里面的阿伯阿公们。然后在歌词里面呢，他们也可以还是有保持以前很热血的初衷，还是觉得饶舌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事情，还是觉得他们的音乐是很在地的很 local 的一种呈现的方式，而且颇有那种一路玩到挂的精神。像他们在歌词里面就有唱到说，维他命吞几件，空腹再配咖啡，闲闲没事做，什么没试过，兄弟们组团来去游丹麦，类似这样子。你可以看到这三个人他们的感情从年少一直好好好好到中年，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们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应该也会是那种一起老年之后一起到处环游世界，一起到处吃喝玩乐的好朋友。听到这首歌来自顽童 MJ116 走过20年初心不变 OGS。

0: 哦吉桑。
1: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2: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为人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3: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4: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5: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4: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2: 七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6: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的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7: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八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8: 来，这杯咖啡给你。
7: 怎么这么好？
9: 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8: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9: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1: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12: 本周的歌单的主题呢，是今年的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这个奖项入围的这些入围者们他们的作品。在听到的这一组人马，他们是在文青圈享负盛名的一组独立乐团，独立音乐组合啦，不能说乐团。那这个独立音乐组合他们叫做凹与山，他们的英文名字叫做 Our Shame。 他们暌违了3年，在去年发了全新的专辑 Hidden Album，他们就要试图用这个音乐去找寻那些被大家藏起来的情绪，被大家藏起来的事情，被大家没有说出口的事情。有人就说在听这张专辑很像是在听一本很孤单的小说的感觉。我发现真的这个话所言不假，因为我在听到他们的音乐的时候，刚好是在一个下雨的雨天，在城市当中的某个街角的咖啡店里面，然后我就听到这首歌。这个歌我就听了觉得哇，它好潮湿哦，整个音乐的氛围，编曲的那种风格，或者是它整个呈现出来的质感，就是一个很潮湿的歌曲。然后我在一听这张专辑，其他的歌也都大多是走一种电子的氛围，但这个电子它把它的音场扩得非常的大，然后让那个人声有很强烈的 echo， 你没办法忽视的回音，再加上它的编曲用一个比较舒缓的方式去编，你会真的听得很像是在睡觉前，然后要让自己进入冥想状态那样子的氛围的音乐。而敖与山他们这首歌曲 Miffy， 这是一个女生的英文的名字。而这个 Miffy 是谁呢？这个 Miffy 就是，如果你还记得在新闻前阵子有一个是已故的区块链调查师陈梅慧，这个新闻还报的蛮大的，就是这个陈梅慧她因为在调查一些资金，就是不法资金的流向跟去向，然后后来他在坐车的时候在国道上面就发生了车祸。那这个车祸在办案的过程当中最后是说查无异常，可是那个车祸报道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有些疑点，但最后这个 Miffy 陈梅慧就这样离开了人世。然后敖与山他们就用这首歌曲 Miffy 来致敬陈梅慧，在歌曲当中就点出陈梅慧她无私奉献的精神，她生前很多的报告帮助了很多警政单位破获许多的诈骗案件，而且也持续的在人间民间发挥影响力。听到来自敖与山的这首歌曲 Miffy。

由敖宇山向已故的金流调查师陈梅惠致敬的歌曲 Miffy。 再来下一首歌是也是来自这个电器民谣组合敖宇山，他们的歌叫做 Hollywood Dream， 好莱坞之梦。 Hollywood Dream 这个歌它的歌词是用英文写的，然后因为要写这首歌，所以敖宇山他们还特别就去订了一个充满他们个人的回忆的房间，然后把自己泡在这个房间里面，让很多的记忆向自己袭来。我觉得他是有一点精神自残式的歌曲，他就透过让这些回忆然后不断的涌现，不断让自己经历过去经历过的各种情绪，不论好的坏的，不论开心难过的，然后呢在据说是这个失眠了36小时之后才进到录音室去勉强把这首歌给录好的这个作品 Hollywood Dream。 这个歌你等下听到，你会真的感觉到那个主唱的松弛，那种松弛不是他刻意表现，而是他真的已经在那个时候生理上濒临一个极限，然后在精神上可能已经也到了一个临界点，然后再去在这个状态之下把这首歌给录出来。据敖宇山的说法是说，他们当时候只求能够把这个歌给唱完，那至于唱的好不好，那个他们那时候就没办法管那么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完成这个作品。但我却觉得这个反而是很棒的一次成品的呈现，因为在这个专辑里面的调性都有点像这个 Hollywood Dream 呈现出来的感受，比较孤单的，比较孤寂的，甚至有点日本文化当中的那种物哀，那种侘寂，那种幽玄的味道。这首歌真的非常适合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听，你不妨呢就跟着这个歌词里面就回忆一下你曾经跟你所在乎的人一起去过的那个饭店的房间，一起你们同游过的那些场合，一起拍下的那些照片，也不妨让自己这些尘封已久的回忆，就如这张专辑的名字 Hidden Album 一样，把那些过去你隐藏起来的，你甚至自己都未可知的秘密把它挖出来，好好的再把它们检视一下，重新的归档整理。来自敖宇山 Hollywood Dream。

0: 久很久以前，大风悄悄吹着，真心相爱的人都会幸福回答。
1: 大风吹，
2: 吹什么？
1: 吹真心爱着对方的人。
3: 我们是班队，
4: 我们高中就在一起了。
5: 高中吧，
6: 这么早吗？
1: 大风吹，
2: 吹什么？
1: 吹想要有家庭的人。
7: 第一天在公司看到他，
8: 我就想和他一起生活。
7: 就认定
1: 大风吹，
2: 吹什么？
9: 还有我们，我们也真心相爱。
10: 还有我们，我们也可以有温暖的家吗？
0: 很久很久以来，大风悄悄吹着，勇敢爱着的人就会感动回答：我爱你，你爱我，这已足够。当爱没有界限，尊重让世界更感动。
11: 随着时光推移，我们也从懵懂无知的青少年逐渐头发花白。翻开旧时的日记，模糊泛黄的照片中，那些似曾相识的轮廓，逐渐消散的欢笑声，仿佛是昨天。那些像拼图般拼凑的，就是生命的旅程吗？不免也笑岁月猖狂。生命似萤火，美丽而闪烁，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为自己庆祝，祝福每天生日的快乐，祝福每个离去的无悔。时间分秒最能掌握的，莫过于手中的频率密码，音乐欢愉。
12: 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广播网。
13: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Hello， 大家好，我是鬼鬼韵杰。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14: 今年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这个奖项的入围者真的是兼顾了每一个人的口味，包含一开始的顽童 MJ16 他们的瞎饶舌，然后到凹雨山的电器民谣，比较文青风一点，再来这个组合是 Duck 跟郑昭元两个音乐人，这两个人他们都是 keyboard 手，都是键盘手，包含的 Duck 他自己本身呢是很多歌手很多艺人演出的时候在现场的御用键盘乐手，然后以及郑昭元呢他自己也有一个乐团 Robot Swing， 他在这个乐团里面也是 keyboard 手，然后这两个人他们都有创作能力，他们也都有乐器弹奏的能力，他们也都有幕后的制作的经验，而且这两个人他们都各自有拿到一些奖项，他们就在一个因缘机会之下两个人就碰在一起，然后这两个人就有点英雄惜英雄，也有一点点那种文人相亲的味道，可是那个相亲是正向的，就是他们也想要看看诶对方到底他的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就有这种想要也考考对方，然后也看一看自己到底有几两重，对方有几两重那个心态，于是两个人就一拍即合，一起合作一张音乐专辑，就我们等一下听到的这个专辑里面的歌曲。这两个人他们很特别，他们在做音乐的时候是用拆半的部分，就一个人先完成一半，然后另外一个人同时完成另外一半，可是呢因为他们各自都有一些工作，所以一开始在专辑制作的时候，其中一方他们是有比较进度 delay 到，然后另外一方就很着急，就觉得说，哎，到底是怎么样？就觉得对方是不是其实根本没什么技术，没有那个刷子，还想要上梁山，就好还好是因为对方只是工作那时候档期比较满，那等到有空档之后呢，马上两个人就擦出他们在音乐制作上的火花。这张专辑叫做 Enough。足够，这个专辑它的风格就是比较偏向 lo-fi 的，它的音质是刻意追求比较有一些失真感的，不是那么样精致的一张专辑，但这不是说这个作品就不好，而是他们的音乐听起来的那个声音声响颗粒感会比较大一点。那他们的风格是走 New Soul， New Soul 的风格让我想到几年前的很流行的水源这个团体，水源这个团体他们也是走一个 New Soul 的风格，包含有李全哲，包含有雷勤，他们这些新生代的音乐人，而这张专辑 Enough 就是这个有 New Soul 的风格的一张音乐作品。在这个音乐作品当中的歌曲，你可以感觉到它是一种带着很松的，带着那种很放松的很 chill 的心情的味道，以及呢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些歌曲会有爵士的元素，等一下两首歌你可以感觉得到郑昭元他自己本身作为 Robot Swing 的这个乐团里面，他本身就带有一些爵士的风格音乐的味道在其中。我们来听到这首歌，第一首叫做 Home H-O-M-E 家，他在探讨的就是 外交官的孩子，因为这个两个成员里面就有一个是外交官的孩子，然后从小呢就经历过那种随着家里面的外交官的工作四处搬迁，四海为家，因此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词汇，到底要怎么样去定义这个事情，也成为了这首歌曲核心的大哉问。听到来自 Duck 跟郑昭元 Home。

组合的歌曲 Home 这首歌，就是其中这个成员 Duck 他在成长过程当中，因为他的父亲是外交官，他小时候就很常在各个城市搬来搬去，他有时候就会问自己到底哪里是我的家。这首歌在探讨的是归属感。再来下一首歌 KNOW KNOW 知道的这个 KNOW， 这个 KNOW 这首歌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两个人有一些冲突摩擦的歌曲。因为 Duck 他自己呢，他在做这个专辑的时候，他就还蛮投入的，蛮认真的。那郑昭远那个时候，他一开始是在忙别的专案，而这个时候 Duck 已经完成了好几首歌，他就开始觉得这个郑昭远有一点拖累他的感觉，然后就有点不耐烦，他就开始讯息轰炸郑昭远，就跟这个昭远说：“哎，你要多贡献一点啦，你要多做一点啦。”这样，然后经过催稿，这样催了几天之后呢，郑昭远他自己就直接丢出了等一下听到这首歌 KNOW 的 demo， 而且呢据说完成度是非常的高的，所以我们等一下听到这个完成品跟他一开始丢出 demo 可能差异并不太多。那这个 KNOW 这首歌曲等一下你又可以感觉到更丰富的爵士的元素，它就更像是一首爵士的歌曲，这个很难意会，我们再怎么讲都只能告诉你就爵士的味道，到底这个爵士在哪里呢？等一下你一听就知道，你绝对没有办法不跟着这个音乐来起舞跟摆动。而且我觉得这两首歌，尤其等一下 KNOW 这首歌，它又更有水的流动感，这张专辑呢就是非常符合这种水的调性，非常符合那种水没有任何的形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限制住它，它可以成为任何东西，它也可以流到任何地方去。如果你也喜欢这种水的流动感的话，这张专辑 Enough 来自 Duck 跟郑昭远合作的作品非常推荐你听到他们一起合作的歌曲 KNOW。

0: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1: 好好吃哦。
2: 那你要多吃一点呢。
0: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3: 妹妹啊，吃饭喽！
4: 我在忙，等一下嘛。
0: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5: 今天不回来吃饭呐、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4: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0: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
2: 你回来啦！
6: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7: 小时候上幼稚园，第一次离开妈妈双手的温柔，满满的泪水在我跟妈妈的眼睛里打转。我想，我要开始长大了。学生时代，友情对我来说始终比爱情重要，直到遇见了他。没想过，纵使我的勇气比蚂蚁还要小，却愿意克服心理障碍，在黑漆漆的海边和他聊心事，等待下一个天亮。这好像是初恋的感觉。初恋其实是最甜美，也是最让你心痛的。转身之后，我才明了单身的美好。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令人炫目、一生一次的青春和我的初恋。转个念头，人生还有什么好在意的呢？城市广播网，好听到让你舍不得转台。转到城市广播网，给你自己一次精彩的艳遇吧。我是郭志荣。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8: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会。今天听到的歌单是今年第37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入围的这些入围者们他们的作品。再来这个组合呢是幻蓝小熊 Gem Blue。幻蓝小熊他们真的算是可能让蛮多人都很惊艳的一组团体，因为这个团体他们一开始是从选秀节目未来少女出道的，但是他们在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他们本来就已经签给了一间经纪公司，然后这个经纪公司他们一开始就是以团体的名义让这个幻蓝小熊的成员，那时候是练习生，就让他们去参加这个节目，也算是磨练。然后后来这个幻蓝小熊就在这个节目上蛮活跃的，也累积了很多人气跟粉丝，在2024年的时候算他们正式出道。而在出道没有多久之后，他们一直都跟韩国这边的音乐圈有些交流，因为包含他们本来的那个公司就是韩国的一个华侨的老板这样，所以他们跟韩国的渊源算蛮深的，而且他们也一直都往去韩国往海外去发展为目标，他们自己都非常的争气，而且他们在练习的过程也付出了巨大的心力，真的就让他们成功打进韩国的音乐市场。他们现在的歌曲很多的都是以韩文来做制作的，而且等一下你听，如果我们今天不特别讲，你真的不会觉得他们是台湾的成员，你会觉得他们就是韩国的女团的感觉。他们的那个韩文，包含是发音，包含是他们的肢体动作，他们的眼神，如果你有看过他们的 MV， 你真的都会觉得他们根本就是韩国的女团吧，那种很敬业的工作状态，很敬业的精神。等一下听到两首歌曲，来自幻蓝小熊这次入围的这个专辑迷你专辑里面的作品。第一首歌叫做白化症的意思，但这个歌呢它是在讲说这新时代的女性，新时代的女生啦，很有自信，对自己呢成为镁光灯的焦点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害羞，一点都不害怕，反而呢就是很大方的，很让自己很厉害的那些专长展现出来让大家看见，然后完全不会羞于展露自我，完全不会觉得表现自己是有什么样不对的不好的事情。他是在讲新时代的 Z 世代的这些女生追逐梦想的勇气，这首歌曲。然后下一首歌是一个比较多巴胺系的歌曲，下一首歌叫做 Catch You。 Catch You 这个歌它就是比较甜美的歌，然后它在讲的是其实也是在讲新时代的这些女生在感情上不再像过去很多时代的女性一样是比较被动的，没有，反而是主动出击，是猎人，不再是猎物，是 Catch You 的，就是我会抓住你，你没办法逃出我的手掌心，但是是那种甜蜜的啦，不是恐怖情人的那一种。这个幻蓝小熊这两首歌，我觉得你乍听之下你都会觉得它根本就是韩国的歌曲那样的品质。幻蓝小熊两首歌曲一起来聆赏。

以色乐团在去年发了他们的专辑，也是他们成军十年的作品，这张专辑叫做《爱的对白》。以色乐团也默默走过十年了，好令人惊讶，时间过得如此之快。我记得当初以色乐团刚出道的时候，有一张专辑《Lovely Sunday》乐福利圣代，那张专辑推出的时候，我个人非常的爱不释手，因为这个专辑他们是一个民谣风格的歌，可是他们的民谣却是带着一点复古的味道。你听以色乐团的歌，他们的编曲都在走一种很复古的调性，一种很复古的质感，很像是昭和时代的感觉，或者是那种七八零年代的感觉，可能比较接近七零啦，没有到八零那么浮夸的味道。以及以色乐团他们的创作，他们的声线都非常的质朴，当然还是有些有插电的乐器，但你不会觉得他们是很花俏的一个团体。我觉得以色乐团这三个人，他们就很像是以前在当学生的时候，班上一定会有一些就是看上去他并不是一个很活跃的人，可是他就是在他自己专精的领域很厉害的那种同学，然后不鸣则已，一鸣则大家都会非常的震惊的那种同学，点点加三蛙公榜的那种同学。以色乐团成军十年，这一次是他们第二次入围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他们的作品我觉得也是某种程度上他们没有变，他们的创作的初衷没有变，但某种程度上他们又经过十年的淬炼跟沉淀，你可以感觉到他们更稳了一点，他们更成熟了一点，他们更有风味一点。这张专辑《爱的对白》相当推荐你听，而且我在他们的这个新的作品当中也感觉到有一点点像是以前那个70年代民歌时期的味道。像等一下这最后一首歌《人去楼空》，我就想到郑文奎在70年代民歌时期那时候的作品《他们说》，或者你可能也有想到这首歌的声线风格像是木吉他合唱团，反正就是一个非常清新的非常质朴的音乐的风格。如果你喜欢这种清新的民谣的话，以色乐团会是你的心头好。希望你会喜欢今天分享给你的音乐作品，我是平汉，也祝福每一位得奖者都可以得奖，虽然很残酷最后只会有一个，可是真的这每一组听下来都觉得每一组都很适合得奖。总之呢，就祝福他们都能够抱得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成绩。你也可以不妨来预测一下，你觉得哪一组人马会是今年得到最佳演唱组合奖的那个团体。等一下歌单资讯在中午的时候我会放在 DJ 品汉城市 Morning Call 脸书粉丝专页，欢迎你按赞追踪利用分享。九点后别忘了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城市 Morning Call 下个礼拜一空中再见，周五音乐会下个礼拜五空中与你再会，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美国劳工部公布五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年增6.5%，创下3年半以来最大涨幅，显示通膨压力持续升温，联准会短期内恐难降息。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取消对伊朗空袭计划，并暗示美伊协议接近达成，最快周末在欧洲签署，并由副总统范斯代表出席。这让国际油价急挫，西德州原油、布兰特原油期同步拉回逾2%。中东紧张局势降温，也带动美股全面反弹，恐慌指数单日重挫12%，道琼指数收盘大涨929点，收复月线。纳斯达克指数收高2.5%，终止日 K 连四黑，费半指数强弹近8%，收复月线。标普500指数收高1.7%，挑战7900点整数关卡。光学族群股王大力光随着发展 CPO 加入 AI 领域利多，营运想象空间反映在股价上，最近真的涨疯了。花旗环球证券这礼拜才翻多升平买进，但常年看多大力光的摩根大通确实降频到中立，强调 CPO 业务距离产生实质贡献还要1年半到2年时间，市场预期有点过分乐观。台股本周以来遭通膨担忧，美伊战事发展血洗，涨多个股纷纷成为资金出走重灾区。 PCB 供应链指标股虽遇压回，但内外资研究机构可是铁了心看好。统一投顾最近出评钻针大厂尖点，给予买进投资平等。花旗环球证券则是调高金像电推测合理股价至1740元。最近美国华尔街释出 CPO 实际量产与采用时程面临显著延后看法，重创全球光通讯股。大摩根竟认为 CPO 短期情绪可能偏弱，但长期故事没有改变，点名台厂包括台积电、日月光投控、上全、万润、旺系、宏进、银淮等个股还是相对看好，并全面给予优于大盘评级。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我们回来喽，
5: 快来吃山竹。
6: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醉。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7: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8: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10: 生活打勾，
11: 健康打勾，
10: 欢乐打勾，
12: 好运打勾，
13: 音乐打勾，
14: 歌嘴也打勾。
10: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是 Daniel Potter 的歌曲 Give Me Life。 好的，今天呢礼拜五啊， Fiona 又来唱一下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但是每天都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对对对，我今天早上出门呢好像又有点晚了啊，那也非常谢谢我们平汉很贴心的帮我来因此一些姻缘啊，真的很感谢感谢了。所以我最近真的好像也是这样子，好像很多事情就是一直要代办代办代办，所以代办到好累哦。然后呢这个又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哦，好在呢也是及时的出现了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 Friday Friday Friday， 欢迎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去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不管是亲爹干爹老爹少爹杀爹乱叫爹爹杨美爹，都比不过福来爹。 Oh my god。 好，我们来分享一下那个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Explore On， 写进心底的话，凭第一直觉呢选出最喜欢的一张牌哦， ABCD。 我们待会来测一下你的人格魅力到底是值多少分呢？然后这四张图呢都是有点暗黑系的，就好像第三张稍微亮一点点啊，其他都是比较鬼怪啊，然后那个有点暗黑系的，那大家自己选一下啊。那今天礼拜五呢就是五花八门星期五，也谢谢音音的提供主题哦。哇，这个主题很有深度哦。他说呢今年的6月10号刚好是这个高地哦逝世100周年，作品圣家堂还没有完工哦，但也是西班牙巴塞隆纳最知名的景点。不知道大家到哪一个国家有没有特别想看的建筑物，是哪一些建筑物呢？或是喜欢什么样风格的建筑哦？哦，真的是蛮有深度的一题哦。不过呢，这个因为是礼拜五了，所以呢，我们也做这个跟旅游相关的这个题目啊，也希望大家呢，如果说有去过哪里，哎，觉得那边的建筑很棒的话，跟我们分享一下喽。可以到这个狂吠两声就一直遇到帅哥欧巴的娜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接下来送上苏慧伦，不管不管。

好，这四张图选好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你的人格魅力有几分啊、哦？如果说选择是 A 这张图的话呢，你的人格魅力哦，抱歉，只有59分以下。但是不是表示你没有魅力，你是属于那种还没有被人家激发、没有被人家挖掘出来的那种玉石型的人类，你知道吗？就是你这个内在呢，还有说你的魅力呢，是像那种玉石一样非常棒的，但是呢还没有被挖掘啦，拍谁拍谁，59分以下啦。你的魅力不是没有啊，目前没有完全展现出来，因为你自己本身呢可能比较在意别人的眼光啊，所以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比较保守，比较小心，缺乏自信的感觉。久而久之呢，你本来的优势都被压抑起来了啊！你本来就是一块璞玉的，对不对？但上面呢就被那个杂草给掩盖了啊！所以呢，你的人格魅力目前是只有59分以下啊。好，再来是选择 B 呢，那你的人格魅力是60到79分哦，你是属于那种低调实力派的人，你呢的人格魅力也不差，只是很多时候你也是自己把它隐藏起来了，因为你很习惯把注意力放在事情的本身，不是放在说要怎么样让人家注意到你哦，所以呢很多人呢刚认识你的时候，你可能稍微没有存在感哦，觉得你比较安静比较慢热啊，就没有太注意到你，不过你其实是有实力派的魅力。好，再来是选择 C 的话呢，你的人格魅力有80到94分哦，你是属于那种跟你越熟就感觉你越有魅力，你不是那种第一眼就惊艳全场的人，但只要相处时间一拉长呢，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哇越来越喜欢你了，就慢慢的就感受到你那种很强烈的魅力哦，你的魅力是来自于稳定可靠真实，不喜欢夸张表现自己，也不习惯呢刻意讨好别人哦，给人家感觉非常自然，所以呢你的人格魅力是相当高的哦。为什么忍不住笑出来，是因为我是选 D 啦，诶 D 也未免太强了吧，人格魅力95分以上哦，恭喜恭喜，选 D 的朋友有没有跟我一起来登上卫冕者宝座，你们就是天生吸引力的代表，你的人格魅力呢属于非常突出，让人家一眼就看到的那种，就算你呢很低调，有没有不想要表现自己，但是很容易成为大家注目的焦点哦，你的魅力不一定来自于你的外表，是人家愿意靠近你，应该就是这个亲和力的气场啊，你很懂得观察别人的情绪还有需求哦，这真的跟人家相处的时候呢可以让对方感觉到很舒服自在哦，所以大家对你呢有不错的印象，卖内供，对对对，我们也不晓得啊，为什么那么高分？好了，就是随便选一下，就这么的准，真的是拍谁啦，拍谁？好了，也这个提供大家参考喽。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安之谢。
3: 感谢。
4: 感谢。
5: Gracias。
6: 感恩。
7: 感谢。
8: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9: 我们在此相遇，承载你的情绪回忆，在空中交流共鸣的脉动，像一条蜿蜒安静的河流，带走你眼角的悲伤，是一棵屹立在身边的树，聆听你人生的篇章。好像路人只是经过，好像微风轻拂脸庞，穿越空间与距离，静静地抵达你的脑海。熟悉的声音只为抚平内心最乱的角落，你只需简单调整身躯，以最舒服的姿势与我们对频。
8: 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城市广播网。
10: 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电台。

这首歌是不是也唱出了你的心声呢？有时候我们真的哦，就是呢会要求自己哦，要表现呢很得体啊，什么情绪要隐藏下来啊，对别人要很有礼貌啊，表现要尽量完美啊。但事实上哦，完美本身它就是一个没有定义的，有时候你做得很好，还是有人会讲你，对不对？所以呢，真实自然，顺从自己的心哦，内在的心意，事实上就已经很好了。这首歌曲是魏佳莹哦的歌曲，你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诶，对啊，如果说这个一整天都在那边笑，好像也有点啼笑的感觉哦，就是偶尔有点礼貌应该就可以了啦哈。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之前也是相当受到欢迎，算是很顶尖的这个动画电影哦，八戒决战未来的一个主题曲。这首歌是由金曲歌后魏如萱呢来演唱，金奖制作人陈建奇来监制哦，然后呢也是那个葛大为老师的填词哦。我们来听这首歌呢，是叫做《戒》国语版。

好，听到的就是呢魏如萱所演唱的歌曲《借》。继续要来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我最近啊在这个直播间呢有听到一位直播主唱，我才知道有这首歌曲。这个是中国的民谣歌手老狼所演唱的《虎口脱险》，是由音乐才子呢玉东来作词作曲哦，收录在这个老狼的个人专辑《晴朗》当中。这首歌呢也是作曲人哦玉东呢他在国外游历还有生活之后呢，就所写下的歌曲哦，也是在描写都会男女呢在感情当中哦，好像已经也那么的不快乐，有脆弱，有无奈，最后终于退出脱险了。那玉东好像也因为呢之前有发生过重大车祸的关系，后来就隐退啊。我们来听老狼所演唱的《虎口脱险》。

好，听到的是 Shakira 和这个 Burna Boy 来合作歌曲 Die Die、为什么那么呆呢？为什么那么呆呆呆？为什么那么呆呆呢？事实上 Die Die 是这个意大利语当中加油或冲啊的意思哈。那这个在台湾时间呢6月12号呢正式开踢哦，4年1度的这个足球盛事哦，世界杯来了哦。那这一届呢世界杯是由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3国联合主办，共同主办的。

那首次呢扩编到48支球队参赛哦，算是也是一个新的一个记录哈。那这个赛事呢是从这个6月11到7月19号，而台湾时间就是对照是6月12号一直到7月20号展开。刚刚听到就是今年度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主题曲就是拉丁天后 Shakira 呢和这个奈及利亚的这个歌手Burna Boy一起来合作， 而且这也是 Shakira 呢这个第四次为这个世界杯来献身了。MV呢也邀请到梅西还有安巴比以及呢哈里简尼哦等等呢世界的这个足球明星来客串这个MV。 好的，时间是来到了9点38分，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 好，中央气象署指出呢，今天12号仍然受到锋面的影响哦，西半部地区容易有阵雨或局部雷雨，而且有局部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东半部地区呢也容易有短暂阵雨，天气不稳定，外出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哦。同时呢，因为连日降雨，山区的土石松动，如果没有必要，不要前往山区或溪河活动。晚上随着锋面逐渐呢从台湾北台哦，预估呢降雨会稍微减缓，下雨不下雨的空档 稍微增加一点哦。那今天滞留风呢，北移强对流再度威胁全台，所以呢还是要注意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等等剧烈天气的发生。各地区的气温呢，北部是20到26度，中部22到31度，南部23到33度，东部21到30度。近期天气比较不稳定，所以呢还是要随时注意一下气象报告，然后雨具呢也要随身携带哦。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谢谢应应的提供。他说呢，6月10号刚好是高地逝世100周年哦，他的作品《圣家堂》尚未完工，也是这个西班牙巴塞隆纳非常知名的景点。不晓得大家到哪一个国家会不会有特别想看的建筑物呢？是哪一些呢？或是喜欢什么样风格的建筑哦？ 我自己本身呢，好像很少是因为这个建筑而去的，我都是因为去了当地，那个就是大家说好像 非得去看一下，我就会去看一下。我是属于那种人啦，因为我那时候不是有跟我同事讨论吗？我是属于那种旅游是非常 chill 的那种，就是什么看大自然，那种喜欢放松啊，不然就去那种巴厘岛啊，按摩按到爽的那种，不然就是那种反正就是很舒服的那种旅程。所以我对于那种稍微有深度的 行程呢基本上是听过就忘的那种人啊。那这题真的是非常有深度，不过我自己本身也有去过几个，有一些我也没有什么印象，就可能也忘了。比如说去西雅图那时候呢，有去那个太空针塔，就是最上面是有360度的那个环绕餐厅啊。然后去纽约玩的时候有去帝国大厦，就是有买门票上去上面看一看，然后也曾经有经过那个911的遗址哦。然后 呢去新加坡住那个金沙酒店，这算吗？那个也算是非常特别的建筑啊，非常特别的建筑啊。还有那个去布达佩斯，就是有去看那个什么圣史蒂芬大教堂哦，就是去那边拍照啦，然后进去稍微看一看这样子。然后维也纳呢的这个金色大厅有去听演唱会哦，金色大厅也是非常的，就是辉煌的感觉。然后去这个斯蒂芬大教堂等等，就是都去 都是去看一看，然后拍拍照这样子。然后这次如果去东京的话，应该也会去晴空塔吧，我也不确定，反正我是自由行嘛，我就是看当时的心情，看要不要去这样子。总而言之，我的个性就是那种，我不是为了建筑而去的，我是为了享受而去旅游的。 然后所以我不会逼我自己去一定要知道些什么，但是如果知道的话真的是也不错的，就是说你可以知道那个旅游就会变得比较有深度啊。那我基本上是浅的那群人这样。我就是那种哦，人家说要看哦，好吧，看一下好了，然后来到这边不看好像有点过意不去这样。好，我们来看一下哦，胖胖辉说呢，我超想去西藏的布达拉宫哦，还有埃及的金字塔哦。 埃及的金字塔也是应该很多人就是在人生当中必要去看的，对不对哈？这个是没有列在我的名单呢，不过我觉得很值得，应该很值得去看。但想说呢，好想去巴黎看埃菲尔铁塔，还有罗浮宫哦。
然后他说他们的建筑风格非常的特别，也很有那种保有那种资产文化啊、哦。他说今天是我生日，希望能够听到公主唱歌。好的，好的。

好，祝你生日快乐，心想事成。如果今天你其他朋友也是今天生日的话呢，也祝福你生日快乐哦。霞飞哥呢，他说前几天看新闻台，刚好看到圣家大教堂的伯利恒之星在安座，这是一颗巨大的十二角星、十二芒星，内部使用钢材还有玻璃打造，它的尺寸还有重量呢，星星的直径超过7公尺哦，重量高达5.5吨。然后象征的意义是在圣经故事当中，这颗星曾经指引东方三博士找到刚出生的耶稣，代表指引方向，带来希望的光芒哦。这个教堂气势恢宏哦，非常的雄伟壮观，有机会真的想要去朝圣感受一下，像是那种哥德复兴式还有加泰隆尼亚现代主义以及自然风格的自然主义风格的我都很喜欢哦。我发现霞飞哥近期的这个 AI 运用的这个频率运用的挺不错的哦，还不错啦，就是有一些这个搜寻一下，然后他也会给你一些那种比较深度的资讯，也是挺好的，也是很方便大家哈。好，那我们这个阶段呢先聊到这边，我们继续来送上的是曾经拿过这个金曲奖的这个 J 的乐团呢，是由这个嘟嘟还有鼓手 AJ 呢所组成的，他们是以这个 Telephone 这首歌曲在第34届金曲奖拿下最佳单曲制作人奖哦。这首歌是由嘟嘟还有周以敦共同来操刀制作，我们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曲 J 的所演唱的Telephone。

0: 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的频道，你就会有被好音乐壁咚的感觉哦。大家好，我是 DHN 豆花妹蔡黄如。
1: 西元1562年，西班牙征服者下令焚毁了几乎所有玛雅文明的书籍。当时玛雅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天文、数学与历史累积，但因为这些知识主要记录在脆弱的树皮纸抄本上，并且几乎没有备份。大火之后，玛雅文明失落整整400年。
2: 而在今天，一次硬碟损坏或是骇客软体攻击，也能让你好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1: 守护数据，你需要备份321，
2: 重要资料至少准备3份，
1: 使用2种不同存储媒体，例如云端与传统硬碟，
2: 其中一份必须存放在不同地点。
1: 灾难发生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科技，而是你的备援逻辑。
2: 资料备份321，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0: 漆黑里转开片，不想答你，心里迟迟到此刻爱你。
1: 有时候呢，某些歌曲的旋律哦，会莫名其妙的出现在你脑海，像是最近呢，在 Fiona 脑海当中出现的就是这一首啊，而且我当时还想不起来是什么歌，我是那个唱了其中的歌词。就早期呢，很多歌曲其实你是会唱歌词的，然后我就唱了几句歌词，然后去网络搜寻啊。刘德华只知道此刻爱你，就刚听到的啊。那在这边也说一下，在下个礼拜三呢，因为 Fiona 到时候呢就出国了，所以下周的那个点歌主题我们就随性一点点啊，也就是呢你脑海莫名其妙出现的歌，然后呢勾起你什么回忆啊或什么感触的。那礼拜一 Fiona 会贴出 po 文啊，那星期二上午截止啊，就到时候如果要点歌的话，那这个刘德华这首歌是他1985年首张个人的粤语专辑只知道此刻爱你的一个主打歌。不过当时因为他跟电视台有合约的纠纷哦，也算是低潮期，所以呢这个专辑发行的时候也没有受到大量的宣传，算是蛮遗珠之憾的。那这首歌也是改编自日本歌手和和戏子的作品。那他的唱片公司华星呢，后来有推出一个复刻的经典的那个专辑，里面有三首没有曝光的歌曲哦，包括了我愿意心中情，还有第二次的爱，都是刘德华在1985年的时候灌录的。但因为他的合约问题的关系哦，这些歌也没有发行。后来呢，听说是有找张国荣重新来灌录其中的两首哦。那继续要来送上的就是张国荣的《风再起时》，因为当时呢，在这个1989年的时候呢，这个张国荣的事业虽然如日中天，但是他对娱乐圈也感觉到有点厌倦了，所以呢，就想要退出歌坛，举办了33场的告别歌坛的演唱会。这首歌呢，就是当时送给大家的告别歌曲。那由于他的成名曲是《风继续吹》哦，所以呢，作词人陈少琪呢就想说呢，这首歌叫做《风再起时》哦，也就是未来呢，《风再起时》呢，歌迷就会想起张国荣。我们来听这首《风再起时》。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1: 端午连假去哪？听说清水岩寺的古道晨光美到像仙境，
2: 真的，百年的沉浸光影，随手一拍都是故事。
1: 那一定要来参加百年古刹光影纪实摄影比赛，总奖金高达58000元。
2: 要怎么报名？
1: 明年2月前都可以线上报名。走，背着相机拿奖金去。详细报名资讯，请洽社头清水岩寺，电话04-873-2306。
3: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4: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3: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好，听到的是韩国女团 Red Velvet 所演唱的 Queendom。 那这个其中的成员啊，瑟琪的表妹啊，也是一位 YouTuber Su Jin 啊。啊，他好像这个刚有那个消息传出啊，是他离世的消息啊。那么他是11号呢，透过了 YouTube 的频道公开，家属证实他在6月7号因为突发意外离开人世，是这个成员瑟琪的表妹啊过世。好，那时间是10点10分，十全十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来跟大家分享是 FTNN 新闻网的报道。美国富比士呢，在10号公布了2026年台湾50大富豪榜，日月光投控的董事长呢张前生，还有副董事长张宏本兄弟呢，是首度要居榜首。在 AI 的浪潮带动呢，股市还有这个半导体产业大涨之下，今年台湾前50大富豪的总资产较去年暴增了 56%， 达到3080亿美元，大约是新台币9.7兆元哦，刷新了历史新高。那根据富比士的报道呢，受惠半导体出口强劲，台湾去年经济成长率达到8.7%，创近15年来的新高。那随着人工智慧的题材持续的发酵哦，台股同步大涨，加权指数呢较前一年成长超过了一倍，总市值达到4.4兆美元，大约是新台币139兆元哦，也让台湾呢成为全球重要的证券市场之一。那今年的富豪榜单，前50大富豪当中有34人的资产较去年增加，其中呢张前生还有张宏本兄弟身家大增了145亿美元，大约是新台币4582亿元，所以呢排名一口气跃升6个名次哦，首度登上了台湾首富的宝座。排名第二的是电子元件大厂国巨的创办人兼董事长陈泰明，总资产达到182亿美元，大约是新台币5753亿元，较去年增加了121亿美元哦，那大约新台币3824亿元。富邦金控蔡明忠、蔡明兴兄弟则是以这个总资产167亿美元，大约是新台币5281亿元哦，排名在第三，是失去了去年的首富的宝座哦。好的，那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呢，就是因应所提供的，也就是说呢，你到国外去旅游的时候，有没有呢因为这个它的建筑物哦非常喜欢，然后是什么样的建筑物呢，然后或是你喜欢什么样风格的建筑物哦，我们就再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好，在这边呢先祝子然的妈妈哦，美丽的妈妈是今天生日快乐哦，祝子然的妈妈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好，再来是王云呢，他说哇哦徐文倩呢，哇哦你知道耶，哈哈。好，这个徐文倩呢算是80年代哦，那时候他有参加那个音乐的选拔会，后来跟这个唱片制作人李复兴签约哦，1986年那时候推出专辑《怨女》，然后这首歌呢就是李复兴的老婆黄介文所填词的《我的爱》啊，刚刚播的是《我的爱》那首歌，也是徐文倩非常有名的一首作品哦。好，你知道耶，你知道耶，我们这边应该有很多朋友都有听过吧，我们这是这老人俱乐部哦，啊，但还是有一些年轻人呢，啊，昨天是不是有很多年轻人也出来了嘛，哦，很多高中生出来。 Rich Lee 呢他说啊，我自己本身是学建筑的，所以最想去看美国的这个密斯凡德罗的玻璃屋哦，非常有名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查一下。好的好的，感谢感谢，今天呢很多朋友也是透过自己自身的经历来跟我们分享，有一些我们也没去过哈，也没看过，哎，就可以上网，现在网络那么发达，真的也是造福不少人啊。詹先令呢他说，其实我到日本一直很想要去看看城堡，不是迪士尼城堡哦，是那种古老的那种日本的城堡哦，之前去大阪本来有安排大阪城，但老婆身体不舒服就取消了，之后我也没有机会去哦，因为老婆觉得很无聊。你老婆应该跟我是属于同一共啊，就是那种贵妇休闲派的啊，就是 shopping 啊，不然就是喝下午茶呀，然后不然就去什么 villa 啊，不然就是那个什么做按摩 SPA 啊，应该是这一类的吧。恰吉呢他说特别想去的地方呢，就是跟心爱的人一起去巴黎看一下巴黎人的浪漫哦。
所以你应该也会想要看那个什么埃菲尔铁塔，是不是？黄小涵呢，他说我不太懂建筑物哦，所以今天呢就是没有来分享。那他说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然后希望不要再下雨，真的快要发霉了哦。但有时候还是需要雨的啦，哈，因为要为我们的水库那个灌注一点那个水资源嘛。秀妹呢，她说只要不要高楼大厦，其余的建筑都喜欢哦，所以你是不喜欢那种冰冷的高楼大厦，是不是？丽娟呢，她说在旅游节目有看到介绍圣家堂哦，对她花了那么多时间哦去完成，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非常的佩服。建筑的彩绘玻璃真的很美，而且呢，德国的建筑很有那种漫画格局，加有童话故事叙述配合，很有历史性哦，感觉到很有旅游的价值哦。哎呦，我还 Holy God 才看得懂你的留言呢，因为里面错字很多了，还有 没有那个什么注标点符号的哦。好，朱梅呢，他说今天的这些图都不喜欢，勉强选个 B。 然后他说呢，喜欢凡尔赛宫廷风的建筑，小时候都会幻想自己是小公主哦，住在宫廷里面，穿着那种很古典的那种很漂亮的衣服，还有漂亮的玫瑰花园哦，等着英俊的王子呢骑着白马过来哦。只是幻想啦，诶，对啦，哪个女生哪个男生小时候没有这个幻想一下王子啊公主啊齁，还有女神啊之类的，应该都会幻想吧，到了长大也会幻想啊，是不是？有些人年纪一大把了，也一天到晚在那边幻想啊，是不是？不要说自己，不要把自己的秘密说出来啊。好，再来是这个宜萱呢，他说祝大家这个周休假期愉快，耿杰听歌帮盖大楼。铁熊说呢，想要去看万里长城，为什么呢？どうして呢？因为以前很喜欢历史，然后又有许多长城的相关故事哦。有什么孟姜女哭倒长城，还有什么大卫魔术穿越长城呢？让我心生向往，想要去看一看，看可不可以也穿越一下哦。哦，你是属于喜欢历史的人是不是？哎，我觉得那种记忆力很好的人，又喜欢历史的人，我真的很佩服哎。而且这种人去旅游真的很吃香，你知道吗？你们只要可能看过那些文字介绍，然后你们本身又有兴趣，你们就会记在脑海里，当你们实地又去看了那个比如说万里长城，你们就比别人更多的可以讲的滔滔不绝的，让人家觉得很佩服。所以我觉得那种喜欢历史啊，还有那种什么就是记忆力特别好的人呢，我也真的很佩服啊。好，我们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的是 Taylor Swift 的歌曲 Shake It Off。

仰望天空透出来的光，替你抚平昨日的疲累及委屈，对自己说，新的一天你值得被温柔对待。早安，我的城市。

0: 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萧敬腾，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好，这个是周杰伦的经典歌曲《借口》。那刚刚呢 ，Rich Lee 有提到密斯凡德罗的玻璃屋，刚我也上网查了一下哦，它正式名称呢是范斯沃斯宅哦，是在1951年建立的，是在这个美国的伊利诺州芝加哥市郊普莱诺的福克斯河畔呢，因为它是这个极简主义还有现代主义建筑的巅峰代表作，就是呢非常的极简呢，然后呢是这个少即是多的一个经典建筑的感觉哈。那刚刚上网查了一下哦，好像也是蛮美的。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这个张信哲的歌曲《爱如潮水》清流版。

时间来到了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社的消息，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今天呢将首次公开募股 IPO 的价格定为每股$135，创美国史上最大规模 IPO 的记录，也使这家火箭还有太空船制造商跻身全球最有价值企业之列。路透社报道，这次 IPO 透过出售5亿5556万股的股票，募得了$750亿哦，创下了史上最高 IPO 募资金额的一个记录，并使这家呢涵盖太空发射、卫星通讯还有人工智慧 AI 业务的公司估值达到$1.77兆。这项定价为历时数月的这个 SpaceX 的上市呢计划画下了一个句点，也被视为是马斯克到现在为止呢最具野心的商业计划之一。尽管部分分析师质疑如此高昂的估值是否合理，但投资人的热情仍然是相当高昂。联合新闻网的报道，美国劳工部呢10号发布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4.2%，创3年来的新高。对此，美国总统川普声称"我爱通膨"，这番话呢也引发了争议。他之后喊冤，宣称是遭到断章取义。爱通膨的主因是通膨增幅低于预估。根据呢该部最新的一个资料数据，受2月底开战美伊战争的影响，5月 CPI 月增0.5%，年增4.2%，增幅创下自2023年4月以来的新高。其中能源成本增加占整个月增幅的60%。纽约时报10号报道，这是白宫第3度淡化通膨升温，主张物价上涨压力只是暂时现象，而且川普经济政策仍然发挥作用。中央社的消息，副总统萧美琴11号宣布，总统赖清德将提名前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陈永兴担任监察院长，现任监察委员王荣章是副院长。另外提名呢，屏东城乡发展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廖婉汝等27人担任监委，提名资文将送立法院。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说，如果朝野将来有共识，可以修宪将5权宪法改为3权分立，让国会有调查权还有弹劾权。对于提名名单，蓝白立院党团批主张废监院却提名显得相当矛盾，而民进党团则肯定陈永兴的超越党派。中央社的报道，行政院会11号通过了刑法第185条之3修正草案等修法草案，全面加重毒驾罚则。未来毒驾呢，刑期提升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毒驾致重伤者，处3年到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毒驾致死呢，处5年以上1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10年内再犯致死呢，可处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此外呢，草案也规范，无论是酒驾、毒驾、肇事致人于死哦，还有重伤，都将没收车辆，就算不能没收，也会追征其价额。联合新闻网的报道，桃园市区呢，昨天晚上发生了重大的死亡车祸，桃园警方巡逻发现一辆白色

0: 纪录。南非希托莱在第49分钟的时候，因为放倒对手吞下了这一届的第一张红牌，替补上阵的斯瓦内哦，在第84分钟因为用手打墨西哥球员的头部的暴力动作，经过 VAR 的一个检视哦，也被判红牌。进入了伤停补时呢，墨西哥后防核心哦，蒙特斯在第92分钟因为上前拼抢放倒对手，吞下了这场比赛的第三张红牌。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施文斌，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朋友大家好，民以食为天，吃饭皇帝大，而且我们华人呢主要是以这个米饭为主食哦，所以呢米对我们来讲真的是粒粒皆辛苦，也是粒粒皆珍贵。很多人呢也都一定要吃到饭才觉得说有吃到东西有吃饱，不过呢近年来随着健康意识抬头哦，也有人呢尽量少吃淀粉，甚至于不吃淀粉，但是呢医师说这样子好像不是太健康的方法。其实重点呢就是淀粉的分量呢每餐还是要有一份哦，但是如果你选择优质的淀粉呢，对自己的健康身材绝对是大力多。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健康乐活协会的顾问佩珍。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米农的厂商代表阿良。
5: 大家好。
0: 其实现在呢很多人哦，包括一些名人啊成功人士啊都非常的重视养生，而且呢有养生概念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了。我也不知道说为什么现在黑米怎么会这么流行啊，是不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黑米是什么？
4: 好，因为其实白米跟黑米它们都是米，那只是说现在的白米因为它太过于精致，那它的淀粉含量很高。那我们的黑米本身来讲的话，它是原生种，它的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它里面包含含了花青素，然后含了我们的高纤，然后低糖，还有一些氨基酸、膳食纤维跟微量元素维他命。
0: 所以说像它这个花青素好像是那个比蓝莓还要多，是不是？因为像现在人常常滑手机嘛，
4: 对
0: 对啊，眼睛好很需要这个花青素。
4: 是是是，花青素其实像现在人因为眼睛使用过度，那我们都知道花青素它可以去舒缓眼睛的疲劳，所以如果长期有在补充的话除了对于我们眼睛，还有就是说在于我们一些女孩子的一个美白，它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0: 所以像是它的膳食纤维好像也是优于白米有25倍这么多，是不是有很多美眉就是因此来选择这个黑米来塑身啊之类的？
4: 对，没错。其实像现在有很多在中西医诊所其实医生都会叫人家少吃饭。那最主要是说因为饭的淀粉太高，
0: 对对对，
4: 它糖分太高，容易吸收，所以它就比较容易造成肥胖。那在我们黑米它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很高纤维的东西，所以它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足感，然后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蠕动。那它再来的话，针对我们这些爱美的女士，尤其是宿便的问题，
0: 它的热量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高？
4: 对，它热量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像譬如说糖分过高的人也非常适合使用。
0: 好，哎，那像是我想一般人呢也会有一个这个问题，就是说呢黑米还有我们看到那个黑糯米还有紫米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4: 这个真的是差的非常非常多像一般来讲的话黑米其实它是跟大米一样，就是跟我们白米是一样，只是说因为黑米的一个种植的关系还有它的一个营养价值比较高。那我们市面上看到的黑糯米它的一个糯性比较重，那所谓的糯性就是那种凉性所以像那
0: 种好像有一些人也不太适合，
4: 对，像一些老人家或者是比较容易胀气或者是说肠道不好的人都不建议去使用所以它本身来讲的话黑米跟糯米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0: 是，
4: 对。
0: 所以这个黑米呢它是这个营养价值还有药用价值都非常高的米，在过去宫廷养生就是一个珍品而且有贡米之称，也就是人家进贡的时候一定要进贡这个黑米
5: 对，没有错。而且那个黑米的产量非常的少
0: 对对对，
5: 其实我们大概我们整个台湾对不对，我们讲米来讲好了以100%的产量的米总量其实黑米只有占7%
0: 那么少
5: 对，因为也特性的情况就拍紧 市面上会有很多一些像欧米，对不对？它的纯种它的品种没有那么原生种，原生种它拍景，对吧？

0: 但是糖也起价，所以产量的话是就借了呀。嗯，但是营养价值就很高。
1: 对，我们这个米农代表阿良，你今天跟我们介绍这个是来自于彰化这个农业大县浊水溪的黑米，是不是？
0: 对，没有错。
1: 那它的这个珍贵之处在哪里呢？
0: 所以刚才我有讲啊，嗯，欧米它这样一般的米
1: 总不会七趴来，
0: 对，对不对？但是你种植的
1: 地点又更重要了。
0: 对，欧米它一般它被熊盖喝。就是咱近里这个浊水溪的河床两边，
1: 对对对，像是浊水溪那个西瓜不是也比较好吃？
0: 而且你也发现哦，近里浊水溪的西瓜较甜，但是咱们其实浊水溪的就较无遐尼啊甜。那我们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咱今麦介绍的这个原生种的欧米，它就是种在浊水溪的河床，所以它等于是黑米的7%里面的2%，
1: 哇
0: 的量而已，
1: 很少哎，
0: 所以它的。甘南贡它这个是稀有性很珍贵，对，所以其实我们的米煮起来很好吃，
1: 是，
0: 对。那重点是为什么刚才里面在讲花青素也就管呢？是因为我们是原生种，
1: 原生种的花青素才会比较高，这样子。
0: 对，其实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对不对？其实有当下我的料子，有下面的样子，因为咱这没改良过，所以糖也去加，所以你看到背面一把的小地瓜，
1: 对吧？比较容易有损失。
0: 别人可以收10块，我可能收2块至3块，修行。它还有给给狗空，所以它的产量就会很稀少。嗯，对，大概就是这样。
1: 好，那我想呢，其实大家都知道黑米是相当有营养的，哪一些人比较适合吃呢？
0: 一般哈，咱甘南贡就是讲，因为咱一般的白米哈，咱甘南贡淀粉较管，就是讲升糖指数也
1: 比较快。
0: 那我们这个欧米它的淀粉很少，它主要是膳食纤维多。嗯，好，所以那你就把你的白米有没有？嗯，因为用黑米来去做。取代，
1: 或是加在一起可以。
0: 对，那第二个就是讲，基本上便秘就这样，那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
1: 是。
0: 所以那是讲，你有要清一挂毒素的宿便呢，你就可以每天去吃这个我们的黑米。
1: 对。还有想要那个维持身材的，好像也很适合，对不对？因为它热量比较低嘛。
0: 这吃卡别大块啦，因为一波热量嘛。
1: 对。
0: 它以纤维质个这嘛，对啊，营养素又多，代谢人变卡紧啊。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提供给大家就是彰化这个农业大县呢浊水。溪的黑米哦，那它是来自于这个浊水溪的优良好米，有没有什么样的认证？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
0: 有哈、哦，第一个，我们这个黑米有独家的专利的种植技术，
1: 是。
0: 那第二个是国家行政院农委会来给辅导，
1: 对，
0: 好、哦，所以我们这个是有点像产销班去做的。
1: 嘿，
0: 那第三个，我们是。无毒的栽培法种植，无毒的，对，好、哦，咱都话有讲点，
1: 也是原生种，
0: 对，原生种，所以该记得都话讲的植物无同，因为植物有毒性，毒性就是讲伊太黏，所以咱胃肠无好的人吃的。一点点蠕动也不好，它不太适合，就是老人家的。
1: 所以它是跟这个黑糯米和紫米不一样的，
0: 完全是不一样的。对，
1: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非常高兴两位来到节目当中，等于说提供给大家现在呢比较优质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哦。那我们今天这个黑米是不是有优惠呢？
0: 无，其实我们一般我们只要不是河床的米啊哈，但寡靠东北差不多也180块左右。
1: 对
0: 啊，但是在河床它只有2%而已，所以我们一包外面的市价带落在210到220。
1: 是，
0: 对。那我们今天我们帮这些米农，温在米农，七座米农，
1: 就是大家来多了解一下。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折优惠给您啊。
1: 好，
0: 哦，你看，使用单的210块，那背包我靠得呗，1600。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是8包，对不对？如果是这个没有在河床的，就是差不多，我算一下1440左右。
0: 对，折叠8倍扣除。
1: 然后河床那边又更珍贵了嘛，就是大概是
0: 216/8/1680，对，而且网络上有卖到250的都有。
1: 好，
0: 一包
1: 250。那我们今天8包要给多少？
0: 我们今天有一个优惠方案，今天的组合哈，那你们8包，那原价的是1680嘛？
1: 是，
0: 那我们就今天就下杀，比较优惠，1260。
1: 所以今天就是八包直接下杀1260，然后没有赠送吗？
0: 我已经优惠400多块了呢，
1: 才400多哎。
0: 哎，这进币也足艰苦哎，你看我拢拍个乌碌碌。啊，人拢3比8，所以米无遮好赚啦，真的啦。
1: 可是我们来节目的话，就是要给听众朋友优惠，而且你们是在推广这个黑米嘛，
0: 对，
1: 是不是应该也要送一下？
0: 那这样好了啦，不然我就牺牲，我再多送2包这样子，好不好？
1: 好，所以今天是8包，原价是1680，然后直接下杀到1260，再送2包。
0: 对，
1: 是不是
0: 我送2包就这样。
1: 可是我们一般人家里的人也很多啊，又有妈妈，又有婆婆，然后又有外婆，又有奶奶呀、啊。 这样才送两包哪够分？我自己也要吃 啊，对不对？每天都要吃饭嘛，
2: 对啊。
1: 从今天开始以后都要
0: 协会那边能不能够帮忙？
1: 对，我现在正在看佩珍啊，台湾的好媳妇啦哈。
0: 因为他们协会在推广的量也很大嘛。
2: 你得搞我狂，我按得蛮高的啊。确实就是说，这个黑米真的它产量很稀少啊。确实讲实在，因为现在你也知道，因为这一种东西它比较会有虫害，所以真的在栽种上确实它的
1: 是很珍贵，
2: 对，它是非常非常的珍贵。
1: 就是这么珍贵又这么好的东西才要推广啊！
0: 真的，我觉得协会这边如果可以的话，因为协会比较经费，
1: 不然协会再送两包好不好？
0: 就能够再打给个到家呢。
1: 对啊，
0: 对对，
1: 好不好？
2: 好，为了让我们的黑米推广的更好、更大力，那好，今天协会就是再加送两包。
1: 好耶，这两包就协会吸收。今天被
0: 点，今天谈点，真的
1: 好。就只有今天呢，大家
0: 从来没有卖过这么
1: 这一档，刚好听到的话呢，等一下打电话进来的就有今天的原组合是八包，然后这个阿良送两包，协会再送两包，一样是1260。哇，真的是熬得好累哦。今天呢，有听到的赶快打电话进来，真的是史上最优惠最杀的组合咯，八包再送你四包，总包数是12包，1260，0800-600-929，0800-600-929。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台湾好媳妇佩珍，
2: 感谢各位听众，
1: 他是同名而已啦哈。还有我们的这个阿良，谢谢，
0: 谢谢，
1: 广播打电话咯，0800-600-929。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饭是我们传统主食之一，一碗米饭呢，除了饱足感，也可以供给全身呢所需的营养还有能量。而且现在人呢很流行吃好米哦，像是这个黑米呢，历史悠久，是中国古老而名贵的水稻品种，素有贡米、药米、长寿米的一个美誉，有诸多保健功能哦，是珍贵的稻米。黑米中含有18种氨基酸，还有呢铁、锌等微量元素，营养价值非常高。膳食纤维含量是白米的25倍，所以是维持身材的最好选择。而且呢，里面含有比蓝莓还多的花青素，对于现在呢40老花、50白内障的这个眼睛疾病年轻化的趋势来讲呢，真的是最好的选择。今天提供的是来自于浊水溪的珍珠黑米，原价8包是1680，今天下杀1260之外，还赠送你4包，一共是12包1260，赶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端午节快到了，我带点家乡味肉粽回台湾给大家尝尝。
3: 携带境外动植物产品回台湾？不，
2: 妈，我寄这里的特色点心肉粽蛋卷回去，端午前你们就能收到了。
3: 从国外寄送动植物产品回台湾？不，私自从国外寄送购买动植物产品入境，通通要说不。
4: 守护台湾农业环境，守护台湾猪，向国外肉品说声不。
2: 以上广告由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提供。
5: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6: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的愈来愈好啊。
5: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7: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8: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
9: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好，听到的是 Joanna Wang 王若琳呢，当年出道的时候是以这个爵士女伶的一个定位，那时候推出的首张个人专辑 Start From Here 当中的首支单曲就刚刚听到的这首 Let's Start From Here。好，这个小时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两位就是这个好朋友的一个合作是周华健跟张大春他们两个认识多年的老友所碰撞的一个这个音乐火花因为张大春呢当时在写一本书就是我的老台北书中有一个篇章麦田咖啡店就描写呢周华健年轻的时候在音乐圈的基层打拼的故事然后呢某一天上午呢周华健突然收到了张大春传来用毛笔写的六张歌词也是周华健第一次收到用毛笔写的词那张大春是以一辆呢开往台北的夜行客车作为意象来描写歌词当中那个进城来发展的傻青年而这首呢往台北的夜行客车就是由周华健来作曲演唱然后张大春的词而且呢在2021年那时候就创作了这首歌并且也有录音一直到现在呢才正式来发行收录在周华健今年推出的专辑怎么断句呢当中来送上周华健的往台北的夜行客车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0: 佳莹。
1: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70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2: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为人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轿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七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4: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的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5: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6: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5: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3C眼。
6: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
7: 再加送4包，
6: 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5: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9: 好的，时间来到了11:06，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Fiona， 好的，我们今天是这个音韵所提供的非常有深度的一个题目哦。也就是说呢，你到国外去旅游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喜欢看哪一种建筑，知名的建筑，然后你喜欢的建筑风格又是哪一类的啊？好，明南呢，他说刚刚有听到 Shake It Off， 让我想到了一部动画，就是小猪猪在跳舞的，猪猪跳舞的啊。吴权也说 Shake It Off 很好听，满脑子都是猪加猪跳舞，欢乐好声音二啊。应该就是明南贴的这个吧，哈啊。维斌呢，他说我也常常幻想有18岁的姑娘常住身旁，可惜都没有办法实现呢。啊，你是说我刚刚那个？说那个幻想了是不是？黄云说呢，万里长城也觉得挺不错的。然后还有众多的朋友哈，像是这个朱梅啊，还有小川妹都说呢，刚刚那个徐文倩的歌曲很好听哦。然后丽玉也是说徐文倩，还有另外一首歌《美丽的预谋》也很好听了哈。好，谢谢谢谢。还有娟娟呢，她是说喜欢这个巴洛克式的建筑哦，想去看罗马竞技场、跟比萨斜塔，还有希腊神殿哦。女儿说呢，如果有机会想要去意大利的佛罗伦斯圣母百花大教堂哦，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个白绿还有粉红多色的大理石块所铺成的哦，然后教堂里面还有一座钟楼，所以呢很想去看一看。还有米开朗基罗米开朗基罗广场啊，百花大教堂，还有阿诺河的全景的视角啊，在这个春季花开的时候，整个山呢是绿意盎然，非常的漂亮啊。好的好的，对，这今天大家这个分享的时候呢，也可以就是提供朋友们有些地方真的也都没有去过啦齁，然后呢未来呢如果说想要去旅游的话也可以参考一下。蔡玲说呢，特别想要看的是巴黎铁塔，但是觉得太远了，好像也没什么机会去哦。不然看看国内的城堡建筑也是相当不错的。博瑜说呢，很想去埃及看金字塔以及西藏的布达拉宫。Kevin Lin 呢，怎样？今天是怎样？一只猫躺在地上很悠哉， 你分享的是这个，你想要看的是猫是不是？好，音乐呢，他说好几年前呢去了这个奥地利捷克，就喜欢上哥德式的建筑了，高耸霸气哦。不过最想看的还是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哦，梦想当中的冰淇淋建筑哦，哇哦哇哦，哎对对，你那个拍的那些照片，真的也就是我那时候去奥地利的时候也看到类似的这个建筑哦，就哥德式的，非常的古典。这个正好呢，他说我是比较喜欢欧式建筑哦，这样比较有那个典雅优雅的一个风格，建筑很漂亮，但是呢也比较高贵典雅哦。明轩说呢，想要看比萨斜塔。娟娟说呢，从报章杂志或媒体报道上呢，有看过几个自己觉得很，如果有机会会想要去看看的。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啊，还有这个巴黎埃菲尔铁塔、伦敦大笨钟，还有莫斯科红场、意大利比萨斜塔、捷克布拉格广场等等。喜欢充满古老又有童话又有浪漫又有艺术又有神秘那种氛围的建筑物，你真是同胞了吧。然后呢，虽然要去看的机会有无敌渺茫哦，但是有梦最美哦，希望相随啊、哦、好哦好哦，对对对，这个有时候写下来呢，你那个还是有机会会实现的啦。对，你写下来，你有时候看到那些，像人家不是都说会做那个什么梦想的那个看板吗？对不对？就是有一些那个照片啊贴在那个看板上，然后呢就是你每天看每天看，你总有一天就会决定要去那里了。好，义军呢，他说我对建筑比较没有什么兴趣哦，台南天气是出太阳，然后也许也会下雨哦。静静妹说今天也是来听大家的分享。彰化阿荣说呢，最喜欢去的国家是埃及，因为它的金字塔真的很棒，建筑也超厉害的哦。方舟说呢，北京的故宫上回去的时候只有建筑，基本上没有内容物，这些年呢陆陆续续出土的文物，回归的文物呢不断的充实，很值得再去光顾一下，不是光顾，回顾了，光顾好像把人家当商店。实际上呢，上回去的时候呢还不太懂得建筑的奥妙，看看空的建筑有一些扫兴哦。这些年呢心境改变了，阅历也变广了，再踏进故宫呢肯定有不一样的体会。没错没错，我觉得就是好像如果说你真的要去看什么建筑物的话呢，真的你要事前先做好功课，这样子去那边看的时候，实际眼睛亲眼所见的话，那个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但如果说像我们这种出去玩就是图个愉快懒惰的话，基本上即使到了当地看了历史建筑物，我们也没感觉也没 feel 啊，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背景故事嘛。你如果知道故事的话，那你看这些东西就很有意思了，比如说它的建筑特色是什么，哪里有雕花，哪里有壁画啊之类的，你可能就会比较知道，然后它的这个典故。所以真的如果说你是想要来深度之旅的话，就是事前做好功课再来去看这个建筑会特别有意思哦。那拉小月呢，他说很喜欢埃及的神秘哦，想去埃及亲自看一下金字塔，目前是没办法前往，所以呢就先去奇美博物馆看看埃及展了哦。对对对，这个也可以就近啊去那个奇美博物馆看一下，这个展期好像到明年的一月哈，所以呢有空的话可以安排一下啦。Evan Fan 呢，阿北说呢，希望有机会能够去看日本的合掌村哦，还有法国的凯旋门。去年到中国福建呢，永定土楼群哦，真的也是很令人惊叹的，古朴厚重当中带着很独特的韵味，也不会特定喜欢什么样的建筑哦。如果没见过，又特别的就觉得很新鲜而且惊艳。没错，没错，没错。有时候也不一定是特别有限定什么，但是有时候你当到某一个地点发现，哇，他们这个建筑有的是很现代的，那个你也叫不出名称来，但是你就可以被它的外形给觉得很惊艳，然后也是旅途当中很意外的收获。王云说我喜欢看日本的老街或知名的景点，像是东京铁塔还有巴黎铁塔，但没去过，或是101大楼哦。越南有看过那个粉红教堂哦。哎，对哦，你说到101大楼就让我想到，其实我们台湾的这个陶朱影园就是非常知名的建筑物了啊，然后是由法国设计师哦文森加利宝来操刀的，然后它也是那种旋转造型的立体的住宅，而且那个酒面不是有去开箱吗，里面是没有柱子的啊，那也是很知名的那个建筑了。吴权呢，他说到意大利罗马会想要看万神殿，跟到特雷维 喷泉来许愿哦，也想要跟着游戏呢刺客教条一样，所有的圣地都玩一遍哦，也很喜欢日式的建筑。他说旅游总会有错过下次再去的遗憾哦。有一次呢，园林宫二条城哦，这个也是世界遗产哦，特别开放了一日内部参观。那天我人就在二条街的距离，却是到晚上才看到新闻说开放内部参观。就是你跟他无缘啊。陈轩说呢，先选 B 哦，的确是比较怕生慢熟的类型。他说回应主题哦，比较好实现的应该是日式城堡，最想要看基路城，远一点的是想看世界最高楼杜拜的哈里发塔哦，记得是800多公尺高。话说圣家堂最近的消息是已经封顶了，对对对，即将完工吧。然后他说呢，应该就圣装潢了，快要完工了哈。雷克斯龙说呢，有机会的话呢，想要去雅典娜神殿，还有玛雅神殿、吴哥窟等等充满神话的地方。好，再来是这个秀秀，他说呢，去过最惊艳也最兴奋的建筑就是杜拜的帆船饭店，另外一个很有特色的建筑呢是蒙古包啦哦。哇，你这个照片这个好雄伟哦，这个蒙古包好豪华哦。好，这个景松呢，他说最喜欢北京故宫哦，房子的木头到现在都还有淡淡的香味，凉亭上面还有精美的绘画，还有慈禧寝室里面那个很精美的钟哦，去那里感受一下古代皇帝住过的地方哦，真的很有历史的感。还有长城也是很惊艳的，那个楼梯非常的陡，现在人呢爬着都气喘吁吁哦，更何况偏瘦的古代兵士兵在那边怎么巡逻呢？欸，古代人跟现代人应该不一样吧，因为他们也没什么交通工具啊，他们靠的就是双腿啊，应该那个腿都练得很，肌肉应该蛮多，应该蛮有力量的，常常走路就不会觉得累。而世宗呢，他说之前有去过韩国首尔的国家图书馆，里面的装潢哦都非常特别，欸，他的造型，外面的造型也蛮特别的，这有点像有一次我去那个什么台湾大道那边有一个那个书店前面，它的那个也是有点那种漏斗型的那种造型哦。好的，非常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那我们继续呢来送上的是荒山亮歌曲《公醉微》。

0: 哎，好嘞，行，人家得了几号？
1: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2: 我说这个人生啊，每天都要哈口气，遇到人要阿罗哈，朋友没事情哈拉，餐餐都马生菜沙拉，看到美女笑哈哈，想叫哈尼他不搭，工作累了哈个欠，吃个最爱哈密瓜，兴致来了唱嘻哈，买个乐透就回家，每天忙碌心没家，一没注意病磨牙，照顾身体不能哈，以免人生全梭哈，天气诡谲多变化，就怕一个大喷发。多喝水啊，多休息，不叫爸也不叫妈，需要时听医生话，健康才能笑哈哈。
3: 城市广播网关心您，多多注意自身身体健康，需要时就医，按时服药，多听音乐，放松心情，才能快快痊愈哦。
4: 先生先生，帮忙捐些零钱，救助失血的孩子。
5: 来来来来来，我扶你起来，还好吗？哎，可怜的小狗没饭吃，来，这只鸡腿给你。婆婆，你站不太稳，来，这个位置给你坐。
2: 如果她天天都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回报呢？她没有得到什么，她不会得到感谢状，没有媒体来报道她，她不会变成流量网红，她的存款也不会变更多。他依然默默无名，他所获得最多的就是情感的满足，做他喜欢的事情，他能见证快乐，能更同理别人，感受到爱，让自己快乐。做你最喜欢的，听你最喜欢的，城市广播网。
4: 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当雨水模糊了你的视线，是不是也让你呢对某些人的回忆哦开始就变得比较清晰了呢？而且呢，当下雨的时候呢，我们总是会看着窗外的雨滴滑落哦，这个时候呢，内心也会产生了很多的想法哦。那刚刚听到的是孙燕姿的《雨还是不停的落下》。近期呢，因为天气不稳定的关系哦，雨可能都还是会不停的落下哦，大家也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好，今天要来送上的是新生代的创作男团哦 ，UNUS， 他们也推出了全新的浪漫单曲，叫做《扒着你不走》，是比较走80年代 City Pop 的节奏哦，算是老派的一个浪漫。我们来听这首《扒着你不走》。

来来来，让你像无尾熊一样啊，扒着扒着啊，这里就是你扒着不想走，进得来出不去的城市广播网，恐怖哦！北部呢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台北典藏植物园是位在花博公园新生园区内哦，前身事实上就是2010年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的未来馆，如今呢转型为展览型的植物温室，某种程度上呢它其实也是一座呢专属台湾森林生态系统的博物馆，整体建筑呢是采用钻石级的绿建筑的概念来设计，大量的透光建材哦，把自然的光呢柔和的导入室内，同时呢利用空间循环还有植物本身的一个蒸散作用，维持舒适的湿度还有温度，馆内主要的分成几个生态展区哦，包含了台湾原生植物区、热带还有亚热带植物区、兰花与蕨类区以及多肉植物区，还有温带高山植物区等等，如果说呢不想走远的话呢，也可以找时间到这边来避暑一下。再来是跟大家分享呢，位在彰化田尾的好田森林哦，也是彰化的亲子景点，占地大约是1500平方公尺，四周的墙面是用大片的落羽松林还有植栽所构成，还有100多种的藤蔓花草哦，结合了恐龙的主题还有南洋度假风，打造中部地区亲子共游的特色园区。

0: 到七月当中哦，就是这个池中的大朵的牡丹莲就会陆续来盛开，也吸引不少赏花的朋友呢专程前来。不同于大型的观光景点哦，这里呢是还蛮淳朴的感觉，也让整片的花海呢更加的安静疗愈。院里牡丹莲池呢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这边栽种的是外形很特殊的牡丹莲。园区内呢主要可以看到白牡丹莲，还有粉白的渐层的泰国牡丹莲，花瓣是层层堆叠哦，外形呢神似牡丹，因此得名。那牡丹莲最大的优势呢，它是可以维持比较长的时间来绽放，让旅人都可以好好的来欣赏哦。那因为这个院里牡丹莲池呢是位在乡间小路旁，道路比较狭窄，如果说你要自行开车前往的话呢，建议要把这个车辆整齐的停放在路边，避免影响到农车还有居民的通行。现在正是呢台南左镇的竹笋产期哦，左镇区公所呢将在14号呢上午要办理115年呢左镇黄金笋节暨怀旧同万闯关哦农业产业文化活动。那现场提供呢1000份的黄金笋的来供民众品尝。那他们呢那边基本上都是丘陵哦，所以呢有著名的白垩土的一个地质，因此呢有得天独厚自然环境，就孕育出呢非常品质优良的竹笋。其中呢是以鲜嫩爽脆呢风味甘甜的黄金笋是最有代表性的，每年5到10月呢是主要的产期哦，也很受到消费者的喜爱。今年的竹笋节呢活动安排14号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1点在柘城公园展开，结合南台科技大学推出了怀旧童玩呢就是这个闯关活动的体验呢，常在文创空间也研发了米贵饿了的精品咸贵哦，还有各社区的特色黄金笋的料理等等，可以说是好吃又有趣。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在这边还有几位朋友的留言呢、哦。直中菜他说呢，我想要去中国大陆的紫禁城哦，里岸它宏伟的建筑还有历史的背景，进入呢就是仿佛到清朝的那个时代。茂峰说呢，我比较喜欢看旷野的风景哦，像是去加拿大有落基山脉啊，还有路易斯湖，然后呢美国有黄石公园那种风景他是比较喜欢的。他说呢，下雨天没有出门玩耍在后面空地呢拍一下农作物还有盆栽哦。好，谢谢你的这个照片哦。还有陈轩说呢，全世界也好多有名的建筑想要去看，但目前没有办法去，先在游戏里面虚拟游览一番哦。像是有游戏呢全境封锁里面有包括白宫在内的一部分的华盛顿 DC 哦，刺客教条有巴黎市中心哦，之前呢惨遭祝融的巴黎圣母院，还有这个游戏内的建物模型呢，甚至于呢是重建工程呢有帮提供一些帮助啦。他说呢，网络上有一段笑话呢，就是刺客教条玩家带朋友呢游览巴黎，朋友说哎，风景是还不错啦，但为什么路线都在屋顶上哦？因为刺客教条是潜行游戏哦，都是爬屋顶来潜伏的行动哦。好的好的，挺有趣的啊、哦。我刚好还有看到这个哦，茂峰又这个留了言哦，他说我喜欢看树大旷野的风景啊、哦，哦，你刚有留了，哎，这奇怪，为什么我又看到一次呢？啊、哦，你是有编辑是不是？好，谢谢你的这些绿色盆栽的照片。好，继续来送上的是 Hebe 田馥甄的《花花世界》。

好，听到的是天后 Madonna 的新歌哦 Love Sensation， 这首歌呢事实上想要致敬呢1980年代哦 Disco 的舞曲哦，那这首歌呢感觉是跟这个1980年 Lolita 的Lolita Halloween 的这个 Love Sensation 这首歌呢是有关联的，而且这个傻瓜朋克呢也曾经有推出过一首 Music Sounds Better， 同样也取样了1980年 Lolita Halloween 的这个 Love Sensation 呢、哦。好，刚听到的是这个 Madonna 的 Love Sensation， 时间是11:46，继续来送上这首新歌呢，是陈势安的新歌《给我一枪》哦。因为如果说你在感情当中，对方一直在那边忽冷忽热哦，让你又捉摸不透，然后你又深陷其中，爱而不得的感觉呢，与其在那边消耗，不如呢痛快给一枪哦。我们来听陈势安的新歌《给我一枪》。

0: 在这美好的时刻里，搭配城市广播网最棒的音乐，感受一下片刻的悠闲。大家好，我是陈世安。
1: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
2: 哇，
1: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2: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1: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2: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1: 是哦，
2: 嗯，
1: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2: 嗯，
1: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2: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1: 哈，怎么这样子啦？
2: 嗯，
1: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3: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0: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世安，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好，听到的是中国大陆的摇滚歌手，也是寻路者乐队的一个主唱哦，同时也有参加过这个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3》的耿思翰所演唱的歌曲，叫做《一边年轻一边老去》。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来送上的是范晓萱的《魔力 ESP》，同时也祝福大家有这个充实愉快的周休假期。下周一早上，我们再一起来。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处置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我们回来咯，
1: 快来吃山竹。
2: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醉。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3: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0: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5: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in house in
6: house。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6月12号礼拜五中午的12点过07分，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去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好的，礼拜五 Happy Friday。今天呢同时也是2026年这一届的世足赛正式的开踢。那这一届的世足赛呢是在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这三个国家联合来举行。今天早上呢 A 组的赛事也正式的展开齁，这个地主呢墨西哥2-0击败了南非。那稍早呢就是在前10分钟刚结束的齁，南韩2-1击败了捷克，恭喜南韩队。所以今天在线上呢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就叫做足球风。历年来任何一届的世足赛的相关歌曲，或者是任何跟脚步活动的歌，什么跑啦，什么奔啦，什么跳啦，什么踢啦，什么走啦，跟足球相关的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这样子范围就蛮大的了。欢迎您呢持续来到彼得的脸书们的专页，找到今天6月12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还有点播帮盖大楼。那第一首歌曲呢现在送上的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了，今天6月12号双子座，同时也是歌手耗子的生日。那第一首歌呢来听到的是耗子的咖喱秀秀，同这首歌呢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西洋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呢，彼得要再度从英文字母 A 开头的歌手来重新推荐起哦。那首先要听到的这位英文字母 A 开头的歌手，他是来自于非洲塞内加尔的音乐天才，欢迎阿肯。

肯他在2004年第一张专辑当中的这首冠军单曲 Lonely。 那么阿肯呢是在非洲的塞内加尔出生，后来呢是跟着爸爸妈妈到美国去定居哦。然后15岁的时候呢，他就因为偷窃啦，然后载运毒品等等的问题而被拘捕坐牢。不过在坐牢的期间呢，他还是维持音乐上面的创作，一直等到出狱之后呢，他也将他的创作能力啊做完整的一个释放。首张专辑2004年一发表之后呢，就受到非常高的评价，产生了两首的冠军单曲。而且呢，阿肯他不只是一位歌手，他同时也兼具制作人以及唱片公司老板的角色。 Lady Gaga 只可以算是这么样的走红，严格讲起来呢，真的要感谢当初阿肯慧眼识英词哦，给他机会把他签下来发片这样子。那么继续呢来听到的这个歌同样是来自于阿肯的经典 Angel。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就算全世界背叛你，但是城市广播网永远都在，不曾离开。大家好，我是孔令奇。
1: 好，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一组英文字母 B 开头的团体组合哦，彼得要来推荐到的可以算是摇滚名人堂等级的传奇时尚天团，欢迎 Blondie 金发美女乐团。

来自于 Blondie 金发美女乐团呢，这首经典的好歌 Heart of Glass。来自于纽约的摇滚乐团 Blondie 呢，乐团当中的灵魂人物 Debra Harry 兼具了性感跟狂放的一个唱腔，以及独领风骚的一个时尚酷样跟叛逆的态度呢，影响了后来许多的后辈，包含了马丹娜，还有流行摇滚女歌手 Joan Jett、 关斯蒂芬妮，还有 Lady Gaga 等等的歌手呢，都有着深远的一个影响。那么 Blondie 金发美女乐团呢，在70年代的后期一个朋克摇滚的乐潮当中来窜红，同时乐团历年来的专辑销售量呢，在全球已经累积突破到了4000万张以上，同时也在2006年名列到了摇滚名人殿堂里面，真的可以算是一组传奇性的一个组合。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个歌呢，是当年搭配着美国舞男一起来播出，受到欢迎的这首歌曲叫做

这首歌曲呢，在1980年发行，为性感男星理查吉尔的成名之作《美国舞男》的相关主题曲哦。那这个歌呢，当年同时也登上了英国金榜的冠军，还有全美热门单曲榜的冠军，叫做《Call Me》。继续来送上的这个歌呢，更是结合了雷鬼音乐的风格，在英国单曲榜还有全美热门单曲榜又是冠军的一首作品，《The Tide Is High》，同样是来自 Blondie 金发美女乐团。

这是来自于熊仔呢，送给他女儿一个非常棒也非常甜蜜的一个礼物，这首新歌叫做520。那么讲到这首歌曲的一个创作的源头呢，熊仔有说他自己呢现在平常最开心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跟自己的女儿玩剪刀石头布，那没有想到呢剪刀石头布这个手势刚好是52跟0，诶，他就查了一下 AI， 过去好像没有人发现这件事情哦，因此呢他就把这个东西呢写成一首歌，哇，只能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创意啊。那继续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新歌呢是魏佳莹在演唱会的现场呢邀请到这首歌曲的原唱袁若兰一起来合作的单曲《心愿遍地天》。

0: Dance Command。
1: 我是贝克，感谢您再次锁定最新的爆榜时间。在这个以单曲为导向的串流时代，音乐的发展也越来越多元，一波一波的浪潮带我们来到六月份。那么最近大家都

继这一单曲 Rock Music 发行之后，酷娃侠莉带来新专辑的第二波单曲 SS26 空降第十名。这不是金幼儿的广告歌哦，身为二女文化代言人的酷娃侠莉，以这首歌讽刺跟恶搞名人时尚圈，已经引发一连串的讨论。

0: or flush the Thunderbug. 103.5, The Wolf. Oh,
1: 好啦，这个名字你要注意的，声势越来越猛的女歌手 Ella Langley， 她以热门单曲《Choosing Texas》登上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榜首。这首约3分钟的歌曲展现了她独特的嗓音，本周也上升到第9名。

歌曲 Pain Up 由美国节奏蓝调小天王 Carly 以及独立唱作人 Love 强强联手，歌曲整体的节奏带有一种微醺夏日夜晚的氛围，营造出一种既想跳舞又想流泪的独特反差。

0: dynamic sound from Niedersachsen and beyond. Have fun listening.
1: Alright， 地心也是一组超强的男篮合作，这是由荷兰天天王 Martin Garrix 联手红发艾德带来所历经了漫长的版权风波跟延宕之后终于重见天日的话题单曲 Repeated， 巧妙契合的两位巨星最擅长的领域，发行后已经

敏是新一代男神 Harry Styles 大获好评的单曲 American Girls。 哈利在这首歌表面上呢是在赞美跟追寻那些充满魅力的美国女孩，实际上是他跟自己内心的对话。

手成绩就是威亚，第四名是已经在全球乐坛大放异彩的 Lisa， 联手千年来在电音界以顶级未来视觉感著称的意大利前卫大师 Anima， 正式推出了压轴级的合作单曲 Bad Angel， 带有冰冷工业感的电子合成系重低音，迷幻又充满侵略。

们进行好几组男男组合跟男女联手的歌曲，接下来终于有女女强强联手了，由流行女王马丹娜加上近年来红透半边天的 Sabrina Carpenter 合作带来的重磅舞曲 Bring Your Love 拿下本周第三名。这是一首高水准的流行后世舞曲，展现了两代天后惺惺相惜的传承意味。

首谜语组合，这次近期引爆欧美乐坛跟时尚圈的话题单曲，大家都很熟了吧？这是女神卡卡加上饶舌女生都曲梦幻联动的歌曲《Runway》。

0: in the Magic City。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好，今天在线上呢，礼拜五的节目在空中，我们来听一下足球之歌哦。历年来世足赛的相关歌曲，或者是呢脚步活动的歌，跑、奔、跳、踢、走哦等等的跟脚有关的歌曲，也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所以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浮出水面，来到彼得的脸书的专页，找到今天6月12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还有帮盖大楼。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请您不要走开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哎，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1点钟啦，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快去吃饭哦。

0: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1: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免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0: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1: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2: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3: 来，这杯咖啡给你。
2: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3: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2: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6: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礼拜五的节目 Happy Friday 在空中呢，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这个因应这个2026的世足赛在今天正式的开踢，所以呢，我们来个线上空中的世足赛的盛典哦。任何跟足球相关的歌，可能是历年来跟世足赛相关的歌曲啦，或者是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做过脚步之歌，对不对？什么走啦、踢啦、奔啦、跑啦、冲啦，都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方案大楼一样，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6月12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第一首歌曲来听一下，今年2026年世足赛的主题歌哦，就是来自于夏奇拉，哇，这个可以算是世足赛的御用歌手哦，跟博纳男孩所一起来合作这首单曲，叫做《呆呆》。

夏奇拉真的可以算是世足赛御用的歌手哦。从2010年的南非世足赛哇卡哇卡开始呢，2014年也唱了啦啦啦哦，这个是巴西世足赛。今年也再度邀请到了夏奇拉来诠释整个世足赛期间的主题歌哦，叫做呆呆哦。那很多的听众或者是很多的球迷会觉得，哎，这个歌怎么感觉？基本上单听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哦，但是呢好像没有那种适合在世足赛那种可能五万人八万人的那种场馆大家一起很嗨啊，然后那个很有气氛的那种渲染力，好像少了那么一点点的感觉。不过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哦，这个经典的部分呢本来就很难以超越哦。也有网友说啊，夏奇拉之前帮那个动物方程式二唱的那个 Zoo 都还比较好听哦。那这个难听或者是不好听，这个每个人的想法不太一样哦。无论如何，这个就是我们今年2026年世足赛的主题歌啊，叫做呆呆。相关的世足赛歌曲脚步活动之歌都有在今天的点播放在当中。今天在线上呢，我们在空中哦，要来感染一下世足赛的一个气氛。余中立呢，皇后乐团的 We Are the Champion 哦，这个歌呢基本上是适用于各种的体育赛事哦，没有问题。浪小伟呢，朱丽静的跑，以及 Kitty Hong 觉得是任贤齐跟阿牛的再出发。梁晨轩呢说最经典的应该就是那个 Waka Waka 跟 Go Go Go 阿雷阿雷阿雷，哎，这些歌曲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有机会来听得到，好不好？台中的 Andy 呢要点夏奇拉的 Waka Waka 哦。那今天呢，因为是要整个渲染那种足球的氛围，所以呢我们就比较没有限那个歌手的限制了。也许夏奇拉的歌在后面我们都还有机会来听得到哦。也祝福大家周末愉快哦。连台中都有在下阴雨当中，其实接下来的这几天哦，因为整个大气呢都不是太稳定哦，虽然有的时候呢会出现一点点的一个降雨的空档，但是呢我们雨具还是要带在身边，因为随时都有可能会下雨哦。

南非世足赛那一届的歌曲真的都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哦。这个是张学友跟张靓颖所合作的《旗开得胜》。林永杰说啊，台南出太阳，好天气啊！哦，真的还假的？点播的歌曲五月天的《由我们主宰》哦，2014年巴西世足赛的官方主题歌。那庄娟娟呢要点《Waving Flag》啊，就是这首歌曲的西洋版哦。2010年。这个也是世足赛的一个宣传曲。那另外呢，摆了位哦，你也觉得哇嘎哇嘎比较好听哦。这个还是老话一句，经典是难以超越的哦，这个真的很难。小吴呢提到的是 Twins 的两人世界杯，宜萱小点阿妹的跳进来哦，也祝福大家呢周末休假愉快。那邓景宏大哥呢说今天是你的生日哦，想要点播包伟明的那首跑跑跑哦，感谢你的点播，在这边你要祝福这个景宏大哥生日快乐啊，但是我们的电脑没有这首歌哦，所以在这边呢跟你说声不好意思啦。陈英健还有赖苍颖都是在线上听歌帮盖大楼的听众朋友。那讲到跟足球相关的歌，可能是世足赛的歌曲哦，这个是最直观的。那可能呢是脚步活动之歌，什么跳啦，什么 jump 啦，什么奔啦，什么走哦，跟脚有关的歌也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这样子零零总总加起来，大家呢应该是蛮容易发挥的哦。这些题目都欢迎您来到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6月12号的 LINE po 文，欢迎大家继续在里面留言听歌，帮盖大楼。

当然彼得也不是一个所谓的足球迷啦，但是呢毕竟四年一次，每四年呢我们还是会特别的来关注一下，包含了奥运，对不对？平常可能也没有在看什么跆拳道，也没有在看什么羽球跟桌球的赛事，但是呢每四年一次的奥运比赛我们总是会特别特别的关注。那今年的世足赛呢刚好是在墨西哥、美国跟加拿大来举办，那今天6月12号 A 组的赛事，彼得在 po 文当中呢也就跟大家提到正式的开踢，地主墨西哥早上2-0踢赢南韩，哎，不对，对不起，踢赢南非。那南韩2-1踢赢捷克，好不好？这是稍早的比赛。那明天要正式登场的就是 B 组的赛事了。

0: 天，大家好，我是钟镇涛，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中午的一点过十七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那除了在线上呢，要跟大家募集到，就是任何跟足球或者是走啊、跟踢啊、跟奔相关的脚步活动之歌的作品之外呢，今天彼得要加开的子题，就是要请问一下哦，你心目当中的足球明星，你自己非常喜欢的足球明星是哪一位呢？哦，这个彼得是69年次嘛，现在大概45、46岁左右，在我们小的时候，马拉杜纳，对不对？比利齁，都是阿根廷的好手。那再来呢，巴西的罗纳度，然后罗纳迪尼奥，这个是后来又再出来的。那可能自己成年之后呢，贝克汉，哇，超级帅，对不对？还有法国的席丹。那到后来一点点的，就是比较近期，可能就阿根廷的梅西、西鲁，哇，这两个人还在踢哦，踢了20年，这两个人还在踢哦，都是首屈一指哦，这个是世界非常知名的足球巨星。那听众朋友，你自己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位足球巨星呢？无论是球技好，那品格好，长得帅都可以，欢迎您持续浮出水面来留言。感觉这次的世界杯足球赛好像就没有比较像之前刚提到的贝克汉、梅西、C罗这些有出圈的新的足球明星，还是其实是有，但是我没有注意到齁，所以这个就请有平常有在关注足球活动的朋友呢，可以持续的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这边来推荐一下，大家可以关注到哪一国的哪一位球员齁，特别的帅齁，那球技特别的好，我们也许可以在这一届的四足赛当中可以来关注一下齁。彼得刚好提到的出圈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齁，像棒球里面呢，可能有些朋友没有在关注棒球啊，但是讲到陈杰宪啊，讲到陈金峰，讲到王建民齁，你知道吗？他们很红。什么罗纳度哦，你可能也听过哦，这个就是所谓的出圈啊，平常没有在关注这个领域的朋友，但是讲到他们名字你会知道。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足球明星的例子？彼得的粉专哦，这是今天要来加开的一个子题哦。那严小宪呢，在线上也是听歌帮个大楼，梁晨轩在加盖哦，脚步活动之歌，米津玄师的 kick back 哦，这个踢回去， kick 是踢，所以呢直接翻回去就是踢回去哦，没有问题。当然也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陈静化呢说田救国的 dreamers 哦，是上一届2022卡达世界杯足球赛的开幕表演的相关歌曲。

足球是可以在雨天里面比赛的，所以如果在雨天当中比赛，真的就是淋雨一直走了，那这个歌呢相信也会蛮符合很多听众朋友最近的一个意境。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中午出去买个便当啊，下着雨好像没有很大，就想说快步走就可以，不想要撑雨伞，像我就是一个很懒得撑雨伞的人。淋雨一直走，来自于张韶涵的歌。希尔比呢2010年的哇咔哇咔真的是太经典，很难以超越哦。在线上听歌帮爱大楼，我想这个是大家的共同心声，对吧？ Peggy Chan 呢 Blackpink 的 Jump 哦，可以。 Wen Nen 想要点一首库隆的 World Cup Song， 以及亚曼诺呢刚刚睡到自然醒哦，不错哦，签线上签到也帮盖大楼。那 Jen Shen Lin 说，为什么好多人都说台南出太阳，我该不会处于在一个平行时空当中吧，所以呢这个台南也是有分北台南南台南，你硬要讲白河，硬要讲归仁仁德，这个地理位置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差距。我看了一下雷达回波图，像北台南应该是在下大雨，对吧？但南台南目前就感觉应该会比较干一点点哦。这是我看雷达回波图的一个结果。那当然，如果现场听众朋友你人就在那边说啊，不啊，明明的有日头啊，啊明明的热大雨啊，哦，欢迎您浮出水面来回报一下啦，好不好？罗清幽呢说，世界足球赛的话呢，阿斗好的 Kira 这个歌可以。严小宪在线上也是听歌帮个大楼。

好，来自于田秀国的 Dreamers。 那么讲到今年2026年的世足赛呢，还是有一些看点哦，这个彼得在这边呢要来提醒一下大家。那今年呢是世界杯史上第一次哦，扩编为48支队伍的参赛哦。那32强呢展开淘汰赛，那整个赛会赛程呢达到39天哦。这个6月12号开始，一直到7月19号的冠军赛，哇，这个是规模最大的哦。那第二就是，虽然并不是首次的联合国家的举办，但是呢就是第一次有三个国家联合举办哦。今天是墨西哥率先开幕，那明天呢分属于 B 组的美国跟加拿大、哦、也会举办他们自己国家的开幕典礼、哦、所以非常非常的热闹。那再来呢，第三点就是世界杯呢史上第一次要举办中场秀，跟之前美国非常夯的那个超级杯一样哦。那这次的演出阵容呢已经出来了，包含了马丹娜、哇夏奇拉、韩国的天团 BDS 防弹少年团，都会在冠军赛的一个中场休息的一个表演呢来做演出哦，这个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哦。那再来第四点，38岁的梅西哦，刚我们有讲的那个出圈的世界足球的明星，41岁的 C 罗，还有40岁的墨西哥的门神欧秋雅哦，这个号称是墨西哥吴镇宇了哦，这个长得非常的像哦，都确认会在为国家队呢来出战。那这三个人呢，都是生涯第六度踢世界杯足球赛，也写下了一个足坛的记录。哇，这些看点呢，真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彼得来提醒一下大家哦，稍微点燃一点点很多听众朋友心目当中的足球魂。明天美国跟加拿大也要开踢啦。

好，礼拜五的节目呢，当然希望在空中呢可以稍微的热闹一下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在听节目，但觉得这个跟脚步活动、跟世足赛相关的歌好像有点难哦，没有办法点哦。那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来给我们回报一下您所在地区的天气。马西耶赛啦哈、哦，叶董呢说今天是非常热血的下午，希望今天有机会突破到500大楼，好不好？刚刚呢看了一下，稍微靠近300，297哈、哦，请大家呢多多益善，好不好？张香香呢说台南关庙刚刚有太阳，但现在呢太阳公公要去休息了、哦、所以呢南台南好像这个天气相对比较好一点点。陈玉胜也说 LA Boys 的跳黄潮呢在台南的永康大湾呢是阴天，那徐渊丽呢也是仁德、哦、也是阴天，仁德也算南台南、哦、那吴思敏呢你说你是在台南阴天当中，你是在台南的哪里呢？本正妹少女时代的 Run Devil Run、哦、歌名里面有 Run、哦、所以当然也在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陈思瑜听歌帮盖以及陈秀莲说台南的安定区下雨当中哦。

其实不只是台南哦，中部地区呢也是靠近海线的地方天气比较不好哦，因为我在看了一下雷达回波图，中部包含了台中啊、苗栗下雨的地方比较多哦，苗栗，然后台中、彰化、云林都是靠海的地方呢，天气比较不好哦，所以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觉得今天的这个足球相关的题目哦，觉得没有办法答题，回报天气这件事情呢，是大家哦这个门槛比较低、比较容易做到的哦，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来加一一下。陈俊宇呢，今天老婆生日。好像祝福老婆生日快乐，哎，懂生存哦。你说目前台南善化哦，就在下大雨，对不对？亚曼诺是在台南的北区，29度，乌云密布哦，所以呢，台南北台南跟南台南还是有差别。荒松的是啊，永康区跟安定区都天黑了，也在下大雨哦。Fan Show 想要点刘德华的《踢出个未来》，少林足球的相关歌曲。歌曲来自于阿妹的《跳进来》，小美小美温拿五虎的《追赶跑跳碰》，小帅妹今天的主题呢推的是孙燕姿的《奔》，国芳如是听歌邦哥大楼 Jane Jane 呢比较有印象哦，就是贝克汉跟 C 罗，他们已经是世界的明星了哦，真的不管有没有在关注足球，至少他们的外貌都非常的帅气，非常的吸眼球，对不对？而且也拍过很多的广告啊。今天加开了子题哦，讲到足球明星，听众朋友印象深刻的有哪几位呢？彼得的脸书粉的专业哦，找到今天6月12号的 LINE po 文，继续在里面留言听歌，邦盖500大楼。

讲到自己非常喜欢的足球明星，连一军喜欢梅西哈，林婷说魔人哈尔德，宜轩说贝克汉，亚曼诺呢 ？C 罗超帅，再加一，哇，41岁了，那个魔鬼精肉人的身材真的是超级厉害，超级自律的啊、哦。严小宪，法国小跑车姆巴佩哦，这也是非常的有名。曾焕成喜欢大空翼哦，哎，这个是足球小将翼是不是？然后呢，杨雅娟也说 C 罗，谢尔比呢说波兰的95至尊。莱万阿还有克罗埃西亚的摩迪，那刘安修呢？超级巴西被演员耽误的球员哦，内马尔哦，你讲的是巴西张震岳是不是？那个招牌内马尔滚来滚去呢，一场比赛就让你圈粉哦，也变成了网络的迷因，不是吗？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阿令，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来到了是中午的1:35，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今天礼拜五的节目呢，在空中呢，我们要稍微振奋一下精神。因应今年的这一届了啊，世足赛在今天6月12号正式的开踢，所以在线上呢来进行到的就是任何跟足球相关的歌哦，无论是世足赛之歌，或者是脚步、腿部活动相关的歌曲呢，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那讲到足球明星哦，这个听众朋友，你个人特别有印象的是哪几位？也欢迎您持续浮出水面来留言。感觉呢，近几年出圈哦，这个红到出圈的足球明星比较少哦，这个大家可能认识到的还是像刚好提到的是姆巴佩，已经算是比较年轻。像梅西跟 C 罗都要将近40岁了哦，但是这一届世足赛呢，都持续的还有在出赛。其实不只是篮球哦，包含了 NBA， 篮球也是哦。这个讲到近几年篮球比较红的，因为我一直都没有太关注 NBA 哦，只知道最近的总冠军赛，纽约尼克3胜1败，对不对？跟那个马刺队，哇，纽约尼克也很久都没有拿到冠军了吧，我印象当中。但是里面的球员说特别的厉害，红到出圈，我现在还是只认识 LeBron James， 怎么办？ LeBron James 不是多少40岁了嘛，对不对？小吴呢说撇开比赛跟技术齁、哦、特别喜欢的是 C 罗，因为他很自律齁、哦、要我们多喝水齁、哦、还有宋中国，这应该是韩国的吧，因为有一阵子呢爱看爸爸我们要去哪里，主要呢是看里面的小朋友。Candy Shea 也喜欢梅西。Ricky Chan 呢，阿叔林尚义齁、哦、你说没有错，就是在古惑仔电影当中饰演牧师的那位林尚义。他进电视圈之前呢，其实是一个足球员，代表过中华民国参加过国际赛哇，你所以呢，他在电影说呢，他以前是叫做外号重炮的选手哦，是真的有这件事哇，感谢你帮我科普了哦。王云呢，姆巴佩哦，年轻足下功夫了得，你喜欢哦，就是法国的小跑车姆巴佩。还有那个欧北造呢，喜欢 C 罗，还有修玉系呢也喜欢梅西。这个阶段呢，来送上的是伍佰老师的《冲冲冲》。

说到这首歌的同时呢，除了要聊到的是足球的讯息之以外，插播一下棒球的讯息哦。这个旅日小将孙毅磊哈，昨天在日本火腿队的初赛啊，拿到了今年的第一胜。那他的初赛曲啊，就是这首伍佰老师的《冲冲冲》，恭喜毅磊啊！

孙一磊在昨天的初赛里面呢，丢出了157公里的快速球哦。记得彼得在很小的时候，就是还是国小国中在看中华职棒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球速最快哦，原本最快涂鸿清148啦哦，然后后来呢变成林朝煌149，他维持了5-6年都是149，没有哦本土的啦，本土最快哦149。没有人可以超越这个速度，然后后来呢，包含了杨建福、潘威伦，才有把这。

个记录给翻过去150公里。那现在呢，随便一个年轻球员一出手都是150、152、153、154。孙毅磊昨天就到157。哇，这个前途不可限量啊！王云500再加一，方二方也是听歌帮盖哦。Alan Young 刘德华的踢出个未来，哎，刚刚好，将将好，就是我们现在播送的这首歌曲。我们的大楼数353，难道真的过不去500吗？

好，家庭业听歌帮盖哦，刚刚听到台南出太阳，想说哎是怎么回事哦，也疑惑的满头问号的看了一下你们家的外面啊，台南永康阴天，没有下雨哦，但是15分钟以前的留言，会不会15分钟以后这个天气骤变吗？我们在你说台南其实蛮大的哦，腹地蛮大的，应该是其他的地区有出太阳哦，也希望呢啊太阳今天能够出来走走逛逛了哦，毕竟呢下雨下了一阵子了，对不对？双木林说台南的将军哦，雨是忽大忽小，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盖大楼。艾丽君说关庙是阴天当中，那Vicky Xu 呢说很怀念德国队2014年世足赛的冠军哦，包含了德国的克劳泽，哇，好久没有听到的名字，进球机器有克劳泽，还有史旺史泰格、波多斯基等等，哇，想要点播孙燕姿的《奔》跟《超快感》，这个听众朋友，你会提到他的名字，就代表呢，你应该真的是有持续在关注足球哦，才会记得这些名字哦，真的是德国名将。蔡静怡帮盖哦，瑞奇马丁的《生命之杯》那一首歌哦，这个太经典难以抹灭。黄邦邦说，台中的丰原阴天也开始在低雨喽。讲到世足赛哦，要非常的热闹，然后适合全场一起大合唱，大家都会很嗨跟着摇摆，还得是瑞奇马丁啊。

好 ，Vanne 呢最喜欢的是德国的守门员，这个是卡恩，因为德国的球员呢比较是属于那种低调强的类型哦，所以呢比较不会这么样的，就是哦好像很多的花招这样子哦，所以真的喜欢德国的，真的觉得应该是有在关注足球的，对吧？徐维廷哦喜欢哈兰德，他那个帅气飘逸的长发，右晨哦也喜欢贝克曼、梅西跟 C 罗，谢耿吉也喜欢贝克汉哦，这当初还有一个贝克汉头中间高高的，这样对不对？何光，梅西会射球又会助攻，修优旭也喜欢梅西，然后呢蔡朱梅也浮出水面来帮盖，伍佰，郑志龙也浮出水面来帮盖啦，感谢你啊。

好，千亨物，你说今天生日哦，来帮盖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呢，点播邦乔飞的《It's My Life》这个歌呢，你觉得蛮适合运动赛事的哦。但是因为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49呐、啊，哦，下次呢，寿星可能要早一点哦，我才好来做安排。在这边呢，刚才那首《圣杯之光》也送给你，祝福你生日快乐，好不好？梁晨轩说，彰化目前多云是没下雨哦，但是清晨呢有下一波大的，那个时候刚好在高速公路上哦，这么早就上班。雾茫茫的好刺激，旁边还有几台大车雪场哦，这个开车小心啊，好不好？谢耿杰在台南的家里刚刚下完超大的雷阵雨，那目前呢是微微的太阳，然后飘着细雨，不过应该是骗人的，下午呢应该还会再下一波更大规模的雨哦。其实就是刚彼得跟大家聊到的，就是由于整个大气呢还是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所以时不时雨带就会飘进来，时不时雨带就会飘进来，那也许中间会出现一些下雨的没有下雨的空档，所以今天一整天大家都要特别注意一下，要携带一下雨具，好不好？宜轩说中和也下大雨了，哇，真的假的？

0: 虽然这首歌呢前两天在节目当中已经有出现过了，但是呢摆在世足赛的这个点播主题里面呢，因为有很多的网友说这个歌真的是难以超越的经典之一，虽然第一首歌也播了夏奇拉，还是要来回顾一下南非世足赛的这首哇卡哇卡，这个加了一个非洲的传统音乐的元素在里面，真的非常的热闹。小吴在加盖，盖伟楼苏运营有唱过倒挂金钩这个歌，哇好酷。赖昌颖加盖500，彰化的普星也是阴天当中，赖琼珠听歌帮盖，蔡莫轩也说彰化其实也是有在下小雨的，听歌帮盖 Stanley Ho 黎明的冲锋陷阵，这2002年的日韩的世足赛当年也是有出现好多好听的歌啊。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在蛋堡的实施之后呢，接下来听到的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因为时间快的来到了下午的1:56，来送上的是顽童 MJ16 的20:30。那么在听歌同时呢，彼得在这边也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你有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假期。下个礼拜一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00，我们诚心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Look.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
1: 舒服你的听觉。

好的，新西兰下午的2:03，今天礼拜五喽。苏慧伦、魏如萱的气温37度的遐想，热的时候才会有遐想吗？今天天气不太稳定，温度呢没有那么的高，参考的高温北部宜兰花莲大概是24、26度，其他呢27、29度。 OK， 我的微分我的 Dios 跟上来，我们一起来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进行今天城市舒服雷。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你下载了吗？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3: 端午节快到了，我带点家乡味肉粽回台湾给大家尝尝。
4: 携带境外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5: 不，
3: 妈，我寄这里的特色点心肉粽蛋卷回去，端午前你们就能收到了。
4: 从国外寄送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5: 不，
4: 私自从国外寄送购买动植物产品入境，通通要说不。
2: 守护台湾农业环境，守护台湾猪，向国外肉品说声不。
3: 以上广告由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提供。
6: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7: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8: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7: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8: 啊，其他的料理哦。
7: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8: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7: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9: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10: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礼拜五的时候，这个回首这一个礼拜的一个战绩战果，有一起同乐的 party feel 吗？你有试过挑战体能吗？给他一起吃六吨。礼拜呢，我周遭的一个焦点，不晓得是不是也跟你一样呢，就是包含了西班牙的圣家堂。哇塞，这新塔落成哦，这个教宗呢还为其祈福，然后也可以呢看了一些开幕的一个表演。然后呢，虽然呢这个高地之后这样接手已经是多达144年的一个时间，也算是呢世界创纪录的一个建设时间最久的一个教堂。不过这只是主塔完成之后哦，好像呢其他的建筑立面跟装饰工程哦，如果是整个 total 呢要全部都完工，好像还需要在10年左右的时间呢，非常非常的酷哦。而另外呢，大家的话题焦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跟上这个世足赛的一个开幕赛呢 ？OK， 我们有说了，包含了这个神仙队伍的一个厮杀，然后你又可以重新的再来看一下这个梅西啊，或者是 C 罗的风采，还有这个新世代的一些战将哦。除了呢足球赛，还有我们昨天有聊到的一些庆祝活动、音乐会，哇塞，这文化再加上运动，就那种足球嘉年华，真的非常非常可以预期的好看。

0: some of that new jack swing.
1: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男版的《Zabogina》，原来是李千娜的歌，听到的是歌王萧煌奇的版本。下午的2:26，持续锁定城市广播，望向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歌曲，我们来定评一下喽。北部地区锁定的频道是901，中部是929，南部是971。这几年我印象当中，真的是像展演啊、活动啊，特别是演唱会的一个印象啊，这非常的蓬勃发展了、啊。当然也是得力于什么，就是好像相关单位啦，还有像是地方政府有释出一些些的这个优惠，比如说场地的优惠等等哦，我觉得也还蛮好的哦，就是多方哦，就是多利有没有一起呢来共享哦，那也让呢更多人哦愿意亲近这样的活动。我看到的是呢，在台北市税捐处也说了，这个娱乐法的这个修正案哦已经正式上路了。像看一下台北哦，台北不仅仅是全国第一个首创调降下来的降艺文活动娱乐税率的地方政府，而且你要想遥想一下，在那个疫情期间是唯一主动全面减半课征娱乐税的城市哦。那疫情期间的时候大家都苦哈哈的哦，然后也有很多的佛心，比如说这个饮食好、哦、可以呢减价的，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房东租约减价之类的。啊，最主要那时候共体时间嘛，就用最实际的行动来陪伴、哦、相关那个产业度过艰困的时期哦。这一次呢娱乐法这个修正案呢就正式的上路哦，所以台北市呢也全力的来配合中央免征哦台北市艺文表演跟运动赛事的娱乐税，也就是从5月22号就是上个月开始所举办的相关的演唱会啦、戏剧啊、音乐演奏等等都不用缴纳娱乐税，好降低主办单位的成本，太好了。所以现在我们都非常用心的想要创造不一样的一个商机，有没有？而且还是付诸于整个城市的一个实力哦，来做这个城市全面的行销。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台湾呢也算是一个水果王国，但是好像呢比较少吃到像是泰国我们常常会看到的那个山竹。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为大家介绍这个非常好吃的山竹，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之前呢他推荐他们家那个泰国金枕头榴莲，有没有，也是卖的下下叫，在我们电台可以说是深受好评。欢迎到的是食阳国际的林总，欢迎林总。
3: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那个榴莲呢是果王，这个果后就是山竹哦。据说呢，在18世纪以来呢，其实哦很吸引欧洲人到东南亚旅游，就是因为它这个小圆球状的一个水果呢，它有那个木质的叶子。果肉却带着异国的芬芳了哈，因此呢，美国的植物的探险家大卫贝尔柴尔德啊，他曾经在90年代就表示说呢，因为想到了喜欢山竹的维多利亚女王，就把它冠为是水果之后之称了啊。我们以前台湾好像也都看不太到这个山竹，
3: 因为台湾在以往在2年前是禁止16年，在2年前才开放，可以进口，但是它有规范跟条件，它必须在当地哈用那个47度熏半个小时
2: 哦。
3: 那熏完之后把病虫害熏死，但是我们的水果原本是新鲜，变成半生熟，所以我们在当地再挑过再进口回来。那进口回来它必须要坐飞机当天到，因为它一个礼拜一定要把它削完，没有削完就变成那个。高尔夫球那么硬
2: 哦，
3: 就没办法吃了
2: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在2年前那时候就有开放，但是那时候就进口新鲜的嘛，但是它的过程也是挺繁杂的，
3: 是
2: 啊。那我们现在有做一个改变了，
3: 现在我们在进化，
2: 是不是？
3: 那基本上山竹有三种哦，回来台湾第一种就是新鲜的，那一个礼拜没有吃完就报销了嘛，第二种就是带壳，把它切成一半再盖回去
2: 哦，
3: 做冷冻，
2: 嗯，
3: 那。第三种就是我们现在的，我们直接把壳去除，全部都清肉，因为这样的 CP 值最高，
2: 是
3: 因为你壳没办法吃，那山竹基本上2/3重量都是在壳，
2: 哦，对啊，这样子很不划算的，
3: 对，
2: 那你都是花钱在壳上面，
3: 看到的跟吃下去的不一样，比例差很多，2/3都是不行吃的，那我们这个大概2.5斤，只能剥成我们一盒300公克，所以就是全部纯清肉这样，是，
2: 所以他在那个就是在泰国当地，然后把这个壳先去除了，
3: 对，
2: 然后做一个处理，然后就是冷冻回，
3: 我们每一颗，先挑选过，那我们清洗完之后剥肉，剥肉之后再做超低温急速冷冻，那在这个无尘室的室温里面，去做这样的动作，那我们再装盒装，因为你山竹如果抽真空。那基本上会有很多变化，有时候你退完冰你会变形啊，那个不漂亮
2: 哦，不能够抽真空，
3: 所以我们把它用盒装装回来，
2: 盒装装回来，哇，这个过程是就搞刚的啦哈。
3: 对，
2: 那山竹呢，它主要就是说它那个果肉啊，它就是很雪白饱满，酸甜适中，而且它有一个特殊的水果的香气，
3: 是，
2: 然后很多人呢，去以前去泰国有没有，就是哇买一袋装，然后就是去吃这样子，那现在呢我们就是直接在台湾可以买得到，
3: 对，基本上它膳食纤维很丰富。

0: 再有维他命 C， 它又有钙跟钾跟镁。
1: 嗯，
0: 那最主要它很好，这一个水果为什么称为水果之后？
1: 对，
0: 它有很好的那个抗氧化，
1: 嗯、哼
0: 哼，所以吃完之后 会变年轻。
1: 哦，
0: 对不对，
1: 这么好，
0: 因为年轻人很多没有尝试过，那他们吃完都一句话就说：“哎，这个有谈恋爱的感觉，
1: 酸酸甜甜的。
0: 对”
1: 嗯，那果肉吃起来就是好像也是在嘴里会那个小小融化感觉。
0: 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建议冷冻拿出来推个20分钟、
1: 嗯、是
0: 最刚好。
1: 嗯，
0: 那如果你拿出来现吃哦，因为太冰了，
1: 嗯哼哼，
0: 那这种水果基本上太冰哦，吃不出它的味道哦，退到大概20-30分钟，那回到那个原本那种哦酸酸甜甜那种味道会出来。
1: 好，那现在呢，这个我们是直接弄冷冻空运回来嘛，哈，
0: 是。
1: 那我们在泰国的产地，它有经过哪几道的一个这个筛选呢？
0: 基本上我们在新鲜的山竹哈，我们必须要把它倒到我们的水池，
1: 嗯，
0: 那去做挑选清洗。那挑选有两个规范，第一个就是沉下去的我们不要，
1: 嗯，
0: 浮上来我们再挑上来。
1: 原因是什么？
0: 原因有时候泰国它会有雨季啊，它会含水分在里面，
1: 哦、
0: 嗯，那含水分你就会吸收水，它哦，它
1: 反而果肉就是太多水了。
0: 那果肉它有时候会有呈现那个水晶肉，
1: 嗯、
0: 就是半透明，
1: 嗯、
0: 那个也可以吃，但是口感就比较偏硬。
1: 对，
0: 那另外一种就是，哎。它浮上来，我们会再去做第二道的哦、果形，
1: 嗯，
0: 哦，有的颜色去辨别，跟有的变形啊，采摘下来会挤压、嗯，那个都全部挑掉，
1: 嗯，
0: 哦，第一道，那第二道就是我们会分类大小果，
1: 嗯，
0: 那大小果再挑完之后再进入到哦开果，
1: 嗯，
0: 把那个果核哦拆开，
1: 对，
0: 那漂亮的我们再送到我们的急速冷冻，
1: 嗯哼哼，
0: 去做一个。哦，瞬间把它的新鲜美味锁起来。
1: 嗯，
0: 那另外我们在哦，第三道就是在装盒装，
1: 嗯嗯，
0: 那再称重这样。
1: 是，
0: 所以这个环节都是要在低温的环境里面。
1: 嗯，所以在泰国产地就经过刚刚三次的一个筛选了，然后把这个优质的鲜果挑选出来，然后把它冷冻了以后再送到我们台湾来，然后我们大家买到的吃到的就是很好吃的，对对对，
0: 不用去冒险说啊拆开，你整这一颗可以吃，啊下一颗又坏掉。
1: 没错。没错，这是最害怕的。
0: 如果以新鲜来讲，它平均早期在卖一颗平均80到100块。
1: 对啊，也不便宜耶。
0: 换一颗要怎么换？很难换。
1: 真的真的好，所以我们这个是很有品质的，也是我们泰国皇家精选的新鲜的一个山竹。那今天给大家的一个组合是怎么样的组合呢？
0: 那基本上我们四盒一装。
1: 嗯，
0: 那我们一盒是3399。
1: 嗯，
0: 那我们就是四盒。1500
1: 啊，对对对，
0: 590几，
1: 嗯，
0: 对，
1: 1590几，
0: 哎，一盒假设算400嘛，
1: 四十六
0: 就1600了，
1: 啊、
0: 嗯，那我们不到1600，1159，
1: 所以一盒是300克，你刚刚说要多少才能够精选？
0: 大概2.5斤，
1: 2.5斤
0: 播到300克，
1: 才播到300克，哇，这个人工都帮你去除了，对不对哈？啊，所以四盒的话就是1600左右，然后呢，今天给大家优惠价格是多少？
0: 我们给他优惠价格就是用1580含运含
1: 林总，你底下搞我公升球是不啦？你刚刚说将近1600，然后你现在给大家优惠价格是1580，安内干掉。
0: 我们卖没，因为还有运费啊，运费就要还要代收款就要260了。
1: 啊，因为这个国际的，对不对？又是有冷冻的，对不对？
0: 因为这个要冷冻物流，那我们都挑选黑猫品质最稳定、
1: 嗯，
0: 所以我们一组配出去的成本就要牺牲260块在那边。
1: 哦，所以说你今天四盒将近1600嘛，然后你没有给大家算运费了，就1580四盒给大家，然后一盒是大约300克左右，对不对？
0: 对。
1: 但是那个那么 end 到哎，林总哈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将近1600，你现在给大家1580，
0: 不然我再给。给大家最后一个诚意了，再折100，
1: 哇，好，赞赞赞，
0: 上线了，
1: 再便宜不行了，
0: 再便宜不行，因为也没有那么多数量，因为接下来那个也产季结束了，
1: 是是是 是，所以大家把握这个最后的机会，对不对？不过因为哈，真的，我想大家也是很难得才能够吃到这么优质的水果山竹嘛，对不对？平常真的很少吃，这个一吃下去一定会觉得屌哎。有吧？
0: 因为这个
1: 四盒够吃吗？你赶快够。
0: 如果喜欢吃的，应该一天吃个一盒，4天就结束了。
1: 啊，这样子。
0: 那如果家庭数3到4个，可能2天没了。
1: 所以说、啊，你给人家四盒，你今天加送个
0: 我加送一盒，
1: 加送一盒，一盒是将近400嘛，对不对？
0: 对啊、
1: 你加送一盒，然后贝欧娜再加送一盒，然后你出钱，
0: 主持人也送一盒，面子做给你。
1: 好，然后你出钱吗？
0: 当然啦。
1: 我要来掌声一下，
0: 我们一样都是开放嘛，对不对？开放，那基本上这种 CP 值最高了。
1: 真的真的，哎、欸，我真的在网络上看到那个一盒差不多就是400多，445左右咯、啊、那我们今天这个已经便宜给大家了，然后六盒给大家，对不对？
0: 六盒给大家，那基本上这个我今天给最大的优惠就是一样一组四盒，1480，再多送两盒。
1: 哇，太赞了，太赞了！原价四盒就要将近1600了，然后运费你们也吸收了，对不 对？然后今天给大家最大的诚意就是四盒1480带回家，再加送两盒，等于是六盒1480。
0: 是，谢谢。
1: 谢谢我们最N导诶林总，谢谢，真的很有诚意呢。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他的喜欢吃的比重应该比榴莲更强。
1: 对对对，
0: 应该100个有至少90几个敢吃。
1: 哇，今天
0: 我们第一次进口进来，就是先让大家体验看看这样。
1: 对，然后今天的运费也帮你吸收掉了，而且原价就要1600左右，我们今天给大家四盒1480带回家，再加送两盒，等于是六盒1480。大家快点拨电话，0800600092908。0800600092，因为主处也没有很多，快点拨电话就对了。0800600092，0800600092，吃到好吃又新鲜的山竹哦，快点拨电话。也谢谢我们的帅气的林总，
0: 谢谢大家，谢谢，
1: 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分享有果后之称的山竹。那山竹呢果肉雪白，酸甜适中，带着异国的芬芳，来自于泰国皇家精选的新鲜山竹，新鲜采收之后就会在泰国呢经过了漂浮沉底分类、烟熏杀菌、装袋装箱选果三次的筛选哦，把优质又新鲜的鲜果呢挑选出来进行包装冷冻，再送到台湾。这次呢给大家一盒是300克，那原价4盒呢就将近1600，运费已经帮大家吸收了，然后呢再给大家只要1480特惠价格之外呢，林总啊莎莉直接再多送2盒，一共是6盒，1480带回家，组数有限，快点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吃到好吃又新鲜的山竹哦，0800600929，0800600929。
2: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3: 自从将传统生面挖着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2: 上至快煮面，几料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6月5日，六五公益节正式升格国定节日，
4: 集结台日韩工艺师交流，80个品牌特色市集，工艺半桌文化飨宴，还有超过1000个职人体验名额，让您亲手感受工艺之美。
2: 6月5号到7号，以及6月19号到21号，在工艺中心邀您一起走进工艺，体验生活。
4: 详情请洽工艺中心官网或脸书。
2: 以上为工艺中心广告。
5: 慧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6: 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
7: 欢迎收听今天的城市10连发。

台湾的夏天多雨潮湿，下着雨的日子难免让通勤上班上课的朋友觉得心情烦闷，阴阴的感觉也让人提不起劲。不过换个角度想，就像我们每天需要洗澡来洗去一身疲惫，自然万物也因雨水而被滋润保养。

0: 不管什么天，城市广播网都会陪伴你的每一天。
1: 好，今天还是雨天，然后呢，封面，梅雨封面的一个影响，天气呢真的是极不稳定。你有时候我常常也会被天气给骗了一下，想说哎有光亮哎，然后好像有缓缓了，之后呢没多久看了，哇塞，又在下雨了。好，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呢，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哦。那预计呢，大雨豪雨的一个警戒区域呢，特别提醒的是台南市、高雄市还有屏东县。出入多家的注意安全，携带雨具来备用。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2: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为人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1: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这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4: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啊，开始时间一秒一秒的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5: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6: 我们回来喽，
7: 快来吃山竹
8: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9: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10: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六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五的云端分享器，我们要来推荐这本书，是由商周所出版，作者是谢明杰，他的书名叫做《灵魂革命：重写内在编码，夺回人生主权》。那我觉得平常天你要沉淀下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哦，因为都会打转着你在这一个礼拜工作的进度、工作的想法。唯独可能在礼拜五晚上之后，礼拜六、礼拜日好像呢就还可以，还可以呢给出自己的一些空档，然后可以沉淀，然后呢就会想东想西，想一些规划。人呢就是习惯的动物，习惯设定之后，编码写好了之后啊，你就会开始进行你的惯性的日常。而这惯性的日常呢，久而久之呢，大脑就会把它标示为safe 安全的，可以继续这样的过。但像我们不是常说呢，要跳脱舒适圈吗？跳脱这件事情呢，有可能就是一种推翻体制跟革命。讲起来这个用法呢，会有一点点的担心，因为你会觉得好像牺牲很大，或者是呢非常的惨烈，甚至有一点点恐怖。其实如果讲到一些核心呢，应该就是现在在探索自我心灵层面常常讲的觉知跟觉醒。心灵上的、思维上的觉醒，不是那种很刻意的这种反对啊，还有那种叛逆，而是呢可以让你忠于自我的去进行一些选择。当然选择相对的你还是要有所能力跟能耐去承担，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达到之后，你才能够所谓的自由。你想要自由吗？好，就是突破一些舒适圈，突破一些惯性，尝试看看，来进行一种心灵层次的灵魂革命。我们来看，翻开这个篇章，我觉得很妙。重写内在编码，你到底要写什么？好，这一篇就告诉说，你的自由定义是什么？很多人觉得自由就是什么，我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就是不太听话，不按牌理出牌，不配合，不上班，不结婚，不生小孩，不入体制。一开始听起来觉得这个不好酷哦，好帅哦，但事实上什么，他说实际上你只是从一个剧本里逃出来，但却还没有创造属于自己的剧本。你应该是不太信任任何东西吧，最后呢就只能被情绪啊、冲动啊、空虚啊牵着走。你不相信社会的规则，最后呢就会活在反叛这一条规则里头。别人怎么样，哼，我就反着来，结果呢你自己的行为还是被别人给决定。所以呢书里头说，最终的自由不是拒绝军规，是你有本事来写出自己的规则。我们常说的选择权呢，自主权，你是不是可以真的好好的拥有呢？比如说呢，从内在开始来做起，你要怎样拥有内在的主权呢？自己建立一套规则难不难呢？他说你用一句简单的话讲，就是不再问世界要我怎么样，而是改问什么呢？我愿意怎么样活啊，代价我扛不扛得起呢？好了，你有这样子的问题，我愿意怎么活，代价我扛不扛得起呢？好，三个必须来参考。你必须知道定义一下什么叫做值得。那值得呢不是那种社会规范，一般呢就是外人眼中就社会上说的成功你才是成功，爸妈说的体面才是体面，也不是说呢灵性类，比如心灵层次说什么高频啊、共振啊、疗愈啊、平衡啊、超越啊，是你哦，你是核心，是你真的觉得让你人生不白活一场的会是什么呢？好，第二个必须我们来看一下，你必须自己决定你要为什么而付出代价，对吧？我们说你必须要选择，选择不是很轻松，不是呢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个承担你付得起吗？你承受得起吗？他说呢，规定的玩法是什么？你要安稳就要放弃自由，对吧？那你重写一下，重新编辑一下你内在的编码的规则是什么？ OK fine， 我知道我要什么，我也知道会痛，但是呢，我愿意。好，第三个必须呢，他说你必须自己画出能够活下去的边界，不是别人说你应该怎么样，你承受多少，而是呢，OK， 东扣西扣，上上下下，这个呢就是我的底线，再跨过去呢，我好像不行耶，我连自己都不太认得了。所以呢，这三个必须你要去做，自己当自己。当你有必须的时候，你才会有权限，你才会在你想要的方面，金钱啊、事业啊、生活啊、健康啊等等，拥有属于你内在的自主权。哦，有很深奥吗？这几天的一个中秋假日，搞不好你也可以呢，稍微的沉淀一下，重写一下你自己的内在编码。你想要参考这本书呢，也可以透过很多的管道，好，把它呢给参考看看。商周所出版啊，作者是谢明杰，这本书的书名叫做《灵魂革命：重写内在编码，夺回人生主权》。

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

0: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恩，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2: 爱情怎么了吗？等不到你的拥抱，习惯这样，就算得不到回答，爱你。

好，听完了卢广仲爱情怎么了吗？我们来看几则重要的一个消息哦，因为出国率呢还蛮高的，尤其呢，哎，接下来的是这个暑假大档，对不对？哈，如果第二次你是从桃园机场出国的旅客，稍微的注意一下啊。今天看到这个讯息呢，桃园机场公司有宣布了，就配合第三航厦串接的工程哦，从暑假7月1号开始停止原本营运的航厦电车哦。如果呢你需要在比如说第一航厦、第二航厦之间往返的话呢，可以改搭其他的这个大众运输，像是桃园机捷或者是24小时巡回巴士哦。那么桃园机捷呢，这个捷运的一个机场线呢，有第一航厦站、第二航厦站，巡回巴士呢也能够在两个航厦之间往返的。不过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出国因为跟团很放松，或者是就是旅伴当中有很靠谱的人，我们都不太知道说到底要到哪个航厦。比如说我这次西藏行，我们是从桃园出发，四个，我们就是这一次是四个朋友一起去哦。那其中就有一个最小的，年纪最小，但他真的是最靠谱的。他就问我们说：“哎，那哥哥姐姐们，你们知道我们要去第几航厦吗？”就我们哥哥姐姐们就是他觉得很离谱，都要出国了。我们想说跟团应该很放心，再加上有靠谱的人就很放心。但事实上，有关于旅伴这件事情哦，相互之间的一个心意或认知必须要达到平衡。哎，比如说呢，再举一个例，曾经有两个朋友啊，一个朋友呢就比较像是夏小薇一样，是属于那种被稀释的哈。但被稀释之余呢，他也不太爱做什么事，因为他觉得另外那个靠谱的朋友什么事情都做得好好的。殊不知呢，靠谱朋友的一个心声是什么？曾经也聊过说，他也希望能够有人稍微的帮他分担。这个分担呢，不竟然的是那个人不擅长的，那有些比较可以做的小事情，应该也可以分担。我心想说，还好我没有符合他的 case。 为什么？因为就是如果说有派工的话，好，执行一些小事情我都愿意做，而且我都可以做，不是说全然的都放掉，就是对，就是让别人完完全全的处理。但我真的觉得呢，心意相通这件事情要适时的说出来及讨论会比较好，不然有些人会觉得很委屈，有些人也会觉得很莫名其妙。我又不是不想做，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做。当然不知道怎么做你也是可以问的。如果对方呢也可以说，不然你可以帮我做这些事情吗？我觉得通常都是相互性的，不然这种误会心结很大的话，我也有一种很自然的缘分，就是下一次呢就会各走各的路，然后这个情况你就会觉得很明显了，对吧？ OK， 这是顺道歪楼一提一下。好，那另外呢，在看到的时候，我们不都说少子化，还有呢面临这个什么超高龄化的一个社会哦。再来呢，有一个现象，也就是呢宠物，好，毛孩儿，好，他们的身份地位都有提高哦。好，这个消息呢也让我们去再来看一下，也因为毛孩儿的一个重视啊，它有很多的生机啊，还有它的一些比如说照顾的一个部分，甚至现在很 care 的就是医疗毛孩的这个医药费哦，就有时候听起来真的是吓到不要不要的。然后还有一些毛孩的像是保险之类的。 OK， 那这个消息是什么呢？国人的意愿之下，据调查是宁愿养毛孩，也都不愿养小孩，小孩的责任真的是太重大了。好，这有关于呢像是不动产的产业哦，他就观察了农业部跟内政部的一个资料。你知道吗？2025年的时候呢，国内家犬跟家猫预估呢总数是达到 320.5 万只，比起哦同年一样，2025年哦0到14岁的幼年人口大概是 268.2 万人，这差距呢就是有超过 52.3 万哦。其中呢有15个县市的猫犬数量是远超过小孩数。诶，哦，我这真的看起来听起来都会觉得哇塞。当然大家都说不愿意生小孩，不愿意结婚啦，等等，都有很大很多数大环境的一个影响啊，房价啊，还有教育体制啊等等。那因此呢，在心灵层次上来讲，比如说人跟人之间的一个互动哦，有时候真心换绝情，对不对？那如果养宠物似乎呢也有比较一个中心的一个寄托。好，那每个人的个方式跟面对哦自然都不相同，但你不得不承认哦，整个的一个环节结构上的一个
改变啊。毛孩呢的确就是还蛮深获人心的，这人心到呢就是那种付出陪伴的价值、哦、所以你都还必须要去照料到他的生活，照料到他的医药等等、哦、所以呢嗯，就是看你自己的一个状况，如果呢这个情形许可的话，就选择你自己最适合的，其实呢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0: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1: 城市 Morning Call，
2: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3: 城市打勾勾 ，Let's go。
4: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5: 城市 in house。
6: 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7: 舒服最重要。
8: 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9: 城市是我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10: 城市交通观测站。
11: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哎，能说不爱城市吗？
12: 嗯，城市夜节目。
0: 我是品翰，
2: 我是 Fiona。
4: 哦，我是彼得，
6: 我是夏威，
13: 我是 Aris。
14: 我是哈德。
6: Yes， 城市里有我。
4: 是的，我在城市。
14: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15: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娱乐方面消息。首先看一下，曾经八度，他应该算是史上最多次这个共估奥斯卡的这个很厉害的实力派的演员哦，就是呢葛伦克罗斯。好，没关系，因为他已经要迎来他第一座的奥斯卡奖项了。因为美国影艺学院呢就要公布颁发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给这位女星，她有好多好多的代表作，包含了我印象很深刻的演来让人家恨得牙痒痒的，像是危险关系啦、致命的吸引力。但呢，如果讲到什么101真狗，你就知道她也非常非常的 Q， 对不对？好，不仅仅有奥斯卡终身成就奖有这一位这个葛伦克罗斯之外呢，还有包含了像是知名导演雷利史考特，还有动画师弗洛伊德诺曼，再来呢两位制片人是克里斯丁瓦维以及潘密拉科夫勒。这五个人呢在11月份所举行的第17届奥斯卡理事会奖颁奖典礼当中呢获颁小金人。好了，回忆杀系列的这个电影呢，像是这个迪士尼影业暑期的这个强档《海洋奇缘》真人版的电影呢，可以让大家呢好好的惊声尖叫一下。动画当中很多超人气的角色呢，这一次都以真实的质感全数回归了。那大家呢可以看到这半神人毛衣是谁呢？巨石强森。真的很有 feel 哎，然后他也大展歌喉哦，原汁原味的会献唱经典神曲，叫做 You Are Welcome。好，想看这部电影的话呢，期待七月八号全台登场。好，电影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第28届的这个台北电影节哦。这个颁奖典礼的主持人公布了是由演员苗可丽来担纲，同时呢也公布了第一波六组颁奖嘉宾的名单。这个阵容呢很厉害，横跨了影视各个世代耶。好，看到的是呢影展大使像曾静华会携手演出这个大梦里头的妹妹方玉婷，来颁发了最佳声音设计跟最佳新演员。另外还有呢蝉联三届角逐北影个人奖，这一次呢又入围了好死亡赌局当中的男主角，叫做洪于洪，你知道他是谁吗？911的春风啦。他会跟去年的这个北影帝万洛这个一起来颁发这个最佳女主角。很轰动的阳光女子合唱团入围最佳女配角的翁倩玉，还有呢 Vivian 徐若瑄会共同揭晓最佳剧情长片大奖。那同样的延续阳光女子合唱团当中默契哦，入围最佳女配角的有着这个台版 Jenny 之称的孙淑媚，跟这个安心亚会一起来揭晓最佳原创电影音乐与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好，被我们誉为的最亲民的造咖天团啊 ，Super Junior 啊，不管是这个合体的，或者是分队的啊，不管是演唱的啊，或者是呢主持，还有有演戏耶。当中的崔始源是原要二度来台湾拍戏了，他2011年曾经拍这个台湾戏剧有这个华丽的挑战，在台湾呢 long stay 哦，就常住超过两个月，他很厉害哦，就是很自然的演出，然后呢诶中文讲得非常好。现在呢时隔15年之久了耶，他要再回归华语影坛，一样哦，就是要演出的是改编热门漫画的作品要是未曾相遇就好了，也会再次的来台常驻哦。接下来我们准备来听仔仔周渝民的新歌哦，他很忙于这个 F Forever 恒星之城的巡演，然后在欢庆他45岁生日的时候也推出了这一个新的歌曲，而且呢有些这个 MV 的一个取景啊是在意大利，很浪漫，意大利古城马特拉我有去过，哈哈，很知名的电影哦，007生死交战的拍摄场地。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这一首新歌，叫做 Tell Me Why。

0: 来。
1: 为什么电梯里会下人造雨啦？真的很过分呢。
2: 下雨天让人狼狈匆忙，但电梯空间不大，请记得进电梯前先脱雨衣安全帽，别让你的方便变成别人阴影的大便。
3: 脱下雨衣安全帽再进电梯，城市广播网祝你拥有电梯好人缘。

0: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恩，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礼拜五四点钟过后的一个互动，我们来聊一下记仇记恨这件事情。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0: 好，下午4点钟，我们今天要聊到互动话题呢。哎，一直以来对他的刻板印象不是那么的好哦，黑心啊，黑话，黑标签，讨厌自己，那就是记恨记仇这一块哦。不是因为说我不会，所以我还觉得讨厌自己，没有，就是更讨厌的是因为我实在是也会记恨记仇的，才会觉得更讨厌自己哦。有没有曾几何时，你忽然有一个念头顿悟了，想开了？既然现在呢，大家都比较开朗开明的，然后可以去用不一样的方式哦，去翻玩一下，颠覆一下刻板。你曾经有想过记仇这件事情啊，把它变成是有利的，不是那么讨厌的事情吗？啊，比如说它变成了一种提醒，它让你汲取教训，可以让你变得更好，或者是避开。再不然呢，还可以带出一些新意见或想法。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下这个、哦。起因是什么？因为我看到了这个网络新造好朋友的图示哦，编辑群说。你以为他不记仇哦，可是事实上他只是不屑跟你纠缠哦。这种不屑的态度就会让你觉得干嘛，是很傲娇吗？自己很大人学是吧？你以为他不记仇，可能他真的不记仇哦。或许呢，他真的觉得说，诶，层级不一样，有就是觉得不需要跟你消耗下去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排行榜哦。第一名水瓶，第二名摩羯，第三天蝎，第四金牛，第五处女座，第六狮子，第七射手座，第八双子，第九牡羊，第十天秤座，第十一双鱼座，第十二巨蟹座。因为呢，他先把那个摩羯座拿到了第二名，然后他又重复了一个摩羯座，我想说诶，他也绕高可以巨蟹座。既然他先写摩羯座的话，我就想说好吧，就依照我自己的顺水推舟，就把那巨蟹座放在最后一名哦。但你自己要怎么样去解读，就都是你自己的事情哦，这只是一个参考。而且我的重点不是说这个人跟你互动起来他到底是记不记仇呢，我还是比较想要去了解一下自己，探索一下自己哦。所以今天呢要跟 Dios 聊到的是，诶，说一下你自己啊，你自己会记仇吗？以十分来记大概是几分？然后我也参考了一个还蛮有用的这个网络文章，他也是聊到就是记仇不见得是一个坏事，怎么样去重新的看待它。好，先聊一下你会记仇的类型呢。比如说呢有三种，无故攻击型的，强人所难型的，愚蠢玩笑型的，或者是其他你自己自由发挥。那既然呢我们有说这个呢记恨记仇不竟然都是坏事，它给你什么样的一些反思或者是力量吗？你有没有因为哪些原因而真的是停止放下记仇了呢？比如说对方是真心的道歉，而且呢不会再犯，然后你跟他的交情当中你也是愿意值得再试试看的这个对象。还有可能你知道爱情是可以让你想象而去深深的爱，当相处之后就破灭了。然后仇恨也有可能是你自己无限放大的想象，让呢更加的深刻，然后才让你有所借口去恨的那么的狠，那么的凶，狠狠的记住啊。再不然就是呢被有心人煽风点火啦，加油添醋啊，你听着听着就觉得尬的好，这仇恨呢这个仇结得很大，结心结结得很大。再不然呢我觉得这个是属于那种比较乐天派的，而且呢还蛮可以的，就是记性很差，久而久之呢其实这个事情根本也不是那么重要，你就忘记了，或者是其他的延伸。再来一题呢，我们来看看，如果你的观点愿意跟着去颠覆去翻转的话，你愿意接受记仇是好事的几率有多高呢？ OK， 好，这问题有点多，就是看你怎么回答。夏小薇，我会记仇吗？废话，我当然会记仇啊，我应该就是记仇的成分也还蛮高的。好，当下的状况如果很生气的话，心情北宋的话，我记仇的成分呢大概也是会7到8分的哦，这个分数真的蛮高的。我会记仇的类型呢，无缘无故发飙的呢，我只是觉得纳闷，所以我觉得还好。然后勉强我做不想做的事情，我会稍微的记仇。然后愚蠢不合时宜的开玩笑，我 到目前为止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举例，就是那个生日的那个蛋糕砸在我的脸上，砸在我的头上、哦、虽然是很好的朋友，但我已经事先再三的告诫了，我就是不喜欢，但他们还是照做了，所以我就记仇、哦、我就是真的非常的美颂对，我就有记仇，就当场真的是翻脸生气、哦、所以呢，对，我觉得说如果说是已经告诫过不喜欢不想要的不合时宜类似像这样子一个伤害性的玩笑，我真的是会记仇翻脸的。好，我会因为哪些原因而停止或放下记仇呢？可能就是事情过了之后我自己就自然的忘记了那个点啊，其实说真的如果认真想起来应该不是那么的大，所以呢我就给他忘记了，想不起来了，我就自然的会放下。还有呢，如果对对方是属于愿意真诚道歉的，是真诚道歉的，然后我也感受到那样子的诚恳，然后我们彼此之间的情谊我觉得是可以继续经营下去的，我也会呢就是停止或者是放下哈，记仇。好，再来呢，我愿意接受记仇是好事的几率有多高呢？我觉得呢，记仇如果把它变成好事，是一种很棒的提醒，这样汲取教训啦、啊，或者带出不一样的想法，我都还蛮乐意的。但我觉得我愿意的接受度是蛮高的。但你知道，有时候那个当下的一个情绪，如果没有办法掌控好，你说要这么快的一个转念，我自己对我自己也都还不是那么有把握。我觉得我有那个心思想要去接受，但我也许当下的气或当下的那个情绪没有办法做到这么的平衡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就是给五分吧，当下也许不是那么的好转。好，所以基本上来说呢，还是会给人家记屌屌的，记仇跟记恨的。我想到我如果另外一种呢会记仇的一个类型，其他的发挥让我想起来讲那五四三的理由过不去我这一关，不符合逻辑的我也会记仇。比如说呢，明明不想帮忙讲的那种很牵扯鬼扯淡的那个理由，我也觉得说 no， 我会觉得很讨厌，没有办法接受，我就会记仇记恨。你有听过类似像这样很荒谬的吗？我就是卡到音，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帮你。现在想起来真的很好笑，会笑看。但如果当下你是很紧急的时候，你会不会被这种荒谬的话，类似像这样荒谬的话，或者是呢，我预知我两个月之后、三个月之后、半年之后，我会非常非常的忙，我没有办法帮你。好了，待会来看一下我的点子，跟我讲一下记仇记恨这件事情。

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端午连假去哪？听说清水岩寺的古道晨光美到像仙境，
2: 真的，百年的沉浸光影，随手一拍都是故事。
1: 那一定要来参加百年古刹光影纪实摄影比赛，总奖金高达58000元。
2: 要怎么报名？
1: 明年2月前都可以线上报名。走，背着相机拿奖金去。详细报名资讯，请洽社头清水岩寺，电话04-873-2306。
3: 想趁暑假充实自己，探索在地故事吗？五泉社区大学暑假班热烈招生中。五泉社区大学秉持在地生根、终身学习的理念，长期推动文化传承、旧城再生、食农教育以及永续生活，深受学员肯定。今年暑假特别推出了可食绿空社团以及社区 GIS 社造系列课程，邀请您实地走进台中旧城和水流域，透过走读、观察和实作，探索地方文化和环境故事，开启全新的学习视野。不论您是想培养兴趣还是认识社区，都欢迎一起加入学习行列，从课程中发掘自我潜能。更多课程资讯请上网搜寻五泉社区大学，或是电洽04-2221-1088-9。五泉社区大学邀请您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暑假不留白，错过就要等明年哦。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真的要聊到记仇记恨这件事情哦，这个问题有点多，没关系，你就是慢慢的消化，慢慢的回哦。OK， 你呢会记仇吗？你记仇的类型大概有哪些呢？还有呢，你会不会因为某些原因而停止放下了这个记仇记恨这件事情？如果更可以更好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记仇呢，就是不是只有黑相的负相的一个标签，它可以呢翻转的哈，可以转正的，就是是不是可以带出一些这个警示，好，让你有提醒呢，让你也学的经验、学的教训，以后会更好啊。再不然，你可以呢，一加一再大于2、3、4、5、6、7、8，带出呢，举一反十，有没有？好，带出新的一些建议或者是新的想法，让我们呢一起来交流一下哦。好，叶君说呢，他不会记仇，只有一分，很好哎。啊，会记仇的类型呢，如果当人家勉强他不想做的事情呢，就有一点点记仇记恨。好，会因为哪些原因而放弃或停止记仇呢？好，就是事情过了就过了，搞不好都很难想起来，真的没有什么大事，只是当下的情绪过了就好了。愿意变成把这个记仇变成好事的几率有多高呢？1/5。好，宜萱呢2分的记仇分数，我觉得我的第二次到目前为止看起来都是个好人，不像我那么高7-7-8-8的。好，那会记仇的类型呢也是一项被勉强的感觉，真的是不太好受啊。然后呢事情过了就过了，所以根本有可能也就忘记了。愿意接受记仇的好事几率有多高呢？3分。好，因为有时候真的很难耶，没有办法那个功力那么强，一下子呢就说好像可以平复这个情绪哦。好，慢慢来。好，夏天跟我说呢，他觉得处女座是非常记仇的人的代表，但他很害怕，这算是一种危险性的发言。

0: 读书追求 A 加，
1: 防晒要 SPF 50加。
0: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1: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0: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1: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0: E 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好，曹格的 Superman 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话题哦。下回呢，要跟我的唯粉第二次来聊一下记仇这件事情，会记仇的类型，然后呢，你大概什么时候、怎样的状态之下可能会忘记了哈、放下了记仇记恨这件事情。那如果更加的进阶，我觉得这真的是好事哦。你把这个记仇呢，认为它不是坏事，可以重新的把它给这个看待它对你的定义跟对你可能给予的一个力量。你大概呢是几分呢？蔡玲说呢，一开始都会狠狠的记仇，后来呢自然就会淡忘，所以给呢打了六分记仇的这个分数哦。会记仇的类型呢，往往有可能是不合时宜的开玩笑，就是对于这方面的容忍度呢，就真的比较少，跟夏小薇一样。另外呢，会因为哪些原因停止记仇呢？把它变成好事的一个几率呢？他说呢，也是持平，大概是五分哦。记仇这件事情呢，有时候真的也还蛮累的，因此也不想要这样子的恶性循环。如果可以提升一下下，变成呢好的提醒呢，也还蛮乐意去做的。好，景红跟我说什么呢？这终于有一个呢跟夏薇的分数呢打的，一开始呢打得蛮凶的、就是他也觉得他是七分记仇性的。如果你是无缘无故攻击他的哦，或忽然发飙啊、怒骂啊、等等之类的，他就会觉得尬的，我是跟你怎样了，好，结下了这个梁子。然后会因为哪些原因停止啊，就是自然而然的根本想起来事情过了就过了，就会忘记了。那呢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如果呢你把记仇去转换成为好事的几率，他蛮高的，他也是希望呢自己可以不断的成长进步吧，这个分数呢可以高到七分。好，再来看到的是安静狮子座。狮子座会记仇吗？如果讲到记仇，先稍微的延伸一下哦，就是记仇你有时候会被刻板印象给束缚住，你就会觉得哦，天蝎座有没有暗黑的星座，大本本小本本。刚刚是有说呢处女座有没有，又会觉得说呢、这种风险性很高。对啊，这真的也是纯属开玩笑的参考，因为就是一些刻板的印象。那我们现在就是来看一下自己，同时呢也可以去颠覆一下，如果把记仇呢把它给转正。好，安静狮子座记仇呢大概是五分。如果你无缘无故攻击我的话，对我发飙啊、怒骂等等，这狮子座怎么可以看得住呢？这么希望舞台的，这么要有舞台，这么要有面子的，是吧？那可能因为也会觉得哦，此一时彼一时，过去的事情算了就算了，以后不要再发生了好不好？好，我不太想要计较，我还是有王者风范的哦，所以我那时候可能就会放下，忘记记仇这件事情。好，如果呢把它转换成好事的几率呢，有没有想过呢？好，目前的感觉还在考验着人性。好，所以呢我们给五分，好，平衡一下，持平一下，还有蛮多的进步空间。好，世宗觉得呢记仇度 OK， 摩羯座的他，因为摩羯座都是非常非常谨慎小心的，他说他会记仇吗？会，大概是七分。当你呢好攻击我，当你呢勉强我，好，这两件事情不太能够允许，好，会比较记掉掉，好吧？好，那如果呢忘记了，好，停止放下记仇的话，真的就是事过境迁吧，好，就影响如果不是那么大的话，就自然而然的就忘记了，或者是记性不太好。我现在觉得记性不太好也是一个优点，愿意。记仇把它给变成好事的几率呢，好，还要再训练一下，加强一下。目前的状况哦，如果能够及时的提醒的话，大概是只有三分吧。他说呢，摩羯座的他，好，你知道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摩羯座不竟然是我的摩羯座都一模模一样样，他是指他，我觉得很好，就是归于自己，而不是牵拖其他人哦。好，摩羯座的他师宗说呢，他的原则是什么？记仇记恨这件事情，你真的就是不要踩到线，好吧？不要惹毛啊，不然的话呢，好，就是好好的在本子里头转啊转，三年哦，三年真的不晚。好，现在很快，现在都已经是医化了、科技了、AI 了，有没有？好，文琪，文琪要说什么？好 ，pass。
好，再来看一下的是那个正好会记仇吗？好，牡羊座人家说呢，心眼不是那么的深刻，所以呢可能三分钟就忘记，这如果说是在记仇记恨上来说，真的是很好很好的一个特质。他说呢，他记仇大概只有两分。好，一些愚蠢的玩笑当下可能会生气，不合时宜的开玩笑，那你会放下或忘记记仇吗？就是 let go， 事过境迁的时候，有时候呢真的就不会想起，从何想起，没有点可以想起。那如果呢他本身就不太会记仇，两分有没有？如果再来提升一下下，把它变成不是那么坏的想法，几率有多高呢？嗯，还好，就两分吧。好，天蝎座的恩静，天蝎座来了，天蝎座来了，天蝎座来了。好，恩静说天蝎座会记仇，这个分数呢 ，OK， 七分。当你呢无故莫名其妙的无理的发飙攻击，我就会给他记掉掉。好，那要放下仇恨难不难呢？对天蝎座来说，他说呢，其实有时候真的是情绪走过去之后就会忘记了，就会轻松了，似乎呢自己也都不太会想起来的。那如果要把它转成比较正念，用好的方式去对待呢 ，OK， 大概是三分吧。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能够去接受到说不想让自己内耗了，天哪，真的太辛苦了。所以呢如果真的是没什么深仇大恨的话，轻轻松松的事过境迁，忘了就忘了吧。好，朱梅说什么呢？会记仇哦，狮子座的他有下达了八分。 OK， 好，那会记仇的类型呢，你如果是硬要我勉强我去做我不想做的事情，我就觉得不舒服，我就会记住了。当事情过去之后呢，其实有时候也还蛮舒坦了，就是释怀了，好，就忘记了。愿意呢把它给翻转成好事的这个几率提醒有多高呢？嗯，好吧，试试看好不好？好，我们就是五分。小珍呢，狮子座会记仇吗？还好，三分左右。通常就是当下你熬过去那样子这个情绪之后，就没事了 ，fine。比较特别的是呢，比如说你就是无故的、莫名其妙的、没来由的怒骂、发飙等等，这种情绪上的一个变化太大的话，真的是不想当下忍受，就会记住。那么呢，事过境迁之后呢，就放下吧。如果你要再提升一下自己，把它变成好事的一个提醒，几率有多高呢？目前还好，看起来，好吧，两分，好吧。丽云呢，记仇五分，记仇的类型也是勉强。当你勉强我做我不想做的事情，你就完蛋了。好，事情过去之后呢，也许我就真的释怀了，我根本就忘记了。那如果要提升一下，把它变成好事的几率呢，还好，没有什么太大的尝试，就当下实在是很难很难去，所以呢，大概是给个两分吧。You didn't come here to play, you came here to feel the heat, the tension, the rush. Every breath you take.And every move you make, do like you mean it.

0: 别紧张，阿嬷有运动，看起来不要紧啊。
1: 能看出身心障碍者以及老弱妇孺让座，我 OK，
0: 我也 OK。
1: 但不容易从外观上辨识的伤残疲累，也不应该贸然驱赶，我 OK。
0: 阿嬷我也可以啦。
2: 让不爱坐不再是狭义的只有身心障碍者及老弱妇孺优先乘坐，也能友善平等的对待有其他实际需要者，不分男女老少，让每个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得到礼遇。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与时俱进，同理看待优先席。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3: 好，现在来到下午的4:41，最后一个 part， 第二次来跟我聊一下吧，记仇记恨这件事情，你会吗？类型是什么类型的一个记仇记恨呢？会不会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就忘记了、停止了、放下了记仇记恨？然后呢，哎，更进阶一点点好了，你愿意把记仇记恨这件事情往好事的一个几率去想，不见得都是那么坏，分数有多高呢？

啊，文琪有说呢，关于记仇记恨这件事情啊，如果对方来主动的跟他和好，他是可以释怀、忘记、放下的。好，再来看到的是呢，卓小良说呢，啊，他记忆力不太好，但是呢有留。

0: 留了一个抽屉给记仇，记仇呢是十分的，留了这个十分的抽屉给记仇。好，如果呢真的没有什么太大影响的话呢，其实呢也只是说说而已啦，事过境迁就会忘记的。那如果要提升到把它变成提醒啊，吸取教训啊，变成好事的几率有多高呢？持平看待吧，五分。今天会记仇六分，然后呢不管是莫名其妙的攻击，然后呢开玩笑，不喜欢的开玩笑，勉强的话都是要给他记仇记起来的，好吧，因为太让人家不舒服了。好，小本本把它给记下来。好，那怎么样才可以让你释怀呢？当对方如果发现了他错误了，好，愿意真诚的道歉，而且也保证不再有类似的行为，还是要看一下那个影响性有多大啦。那如果真的是还好的话，就忘记吧，就放下记仇记恨这件事情。福美说，基本上他的个性是真的不太想要，不太愿意去记仇的，好像没有人可以这样吧。好，那他有想到说读高职夜校的时候，有一个呢同学，好，不知道怎样的一个状况，就偷了班上的，可能是班费之类的吧。当下那个同学呢就被警察抓走了，退学了，你知道吗？这时隔40年他都还记得同学偷钱这件事情。好的，这样算不算是记仇记恨？我觉得可能是你的记忆力太好了。小冠呢会记仇哦，大概是7分。类型是什么？当无缘无故莫名其妙的发飙啊，然后被辱骂等等，他就会把它记起来。然后还有，你如果勉强我做我真的不想做的事情，很讨厌，我就会记住了。当然也是属于那种事过境迁的啦，事情过后也许自己根本想不起来，自然就忘记了。除非呢你有自带那十分的记仇的抽屉。有没有要想要提升一下下呢？把这个记仇呢翻转一下，不竟然都是坏事，用好的方式去把它给记取下来呢？好，持平的看法就5分，好吧？宜芳会记仇吗？天蝎座，看一下 ，OK。好，那记仇呢？他说分数他不是那么容易打得出来，反正就是相对论，2分就2分，因人而异啦。讨厌的程度，好，记仇的程度，2分就2分，5分就5分，10分就10分。当你无缘无故攻击我的话，或无缘无故的辱骂发飙的话呢，真的会记得很深。有没有因为哪些原因呢想要放下，先放过自己？他说不想让自己为这些无意义的事情心累。好，所以呢就想说好吧，你自己的功课自己去处理去面对，翻转成为好的方式呢？有没有？它可以6分呢。当你转念之后呢，的确是好的嘛。好，我就汲取教训，我下次不要再犯了。而且不是说要求别人不要再犯了，是要求自己不要再犯了，提醒一下，或者引以为戒，有没有？就可以减少让自己烦心。王云水瓶座会记仇吗？7分。OK， 当你勉强我的时候，我就会记仇，讨厌。那要不要放下呢？如果这个记仇记恨是属于自己想象的，把它给放大的，而且他找不到证据耶，事后找不到证据，然后感觉是有人可能加油添醋啊，煽风点火的话，想说哦这样子那何必被别人利用呢？没有必要嘛，所以就忘记放下记仇。天蝎座的小美会记仇，好，给他写下8分。任何被欺负的事情我都记得哦，请注意。只是不想要内耗，现在呢要练习一下不内耗，不想要跟你计较，好不好？所以呢我就会暂时的放下，不再记恨这么久。相对的我会记恩，就是相对的就是也会感恩的啦，人家对我好，我可能会10倍20倍的加以奉还。部分的人都会记仇，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正常的情绪，不是到那种深仇大恨，也是可以放宽心，好，事过境迁，搞不好也佩服自己记忆力那么差，不要想起来就好了。多半呢可能是莫名其妙的发飙被责骂或者是怒骂，再不然就勉强我做我不喜欢的事情，那就真的会有一些些的不舒服，被松快记住了。 你说真的要记得很狠吗？我觉得也还好，对不对？大家的回应当中呢，真的就觉得过了就算了。但随时我也有点想要学起来，随时要记得一个抽屉可以放满十分的记恨。有一点我们都值得要学习哦，除了持平的五分，还有两分、三分的哈，就是大家可以再训练一下，把它转好，就是接受是好事的一个提醒。OK， 谢谢第二次今天的互动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天气还是多变化的，下雨天多加的注意安全，然后呢也要期待雨具备用，尤其这几天可以在家沉淀，或者是呢在外头走走，都要开心健康。下礼拜一上线见， See you and done， 加油。
1: 爸妈妈，
2: 奶奶，
3: 爸妈台语要怎么说？赞美，哎呀，哎，赞美，赞美。
1: 喂
4: 喂，
1: 你起床了？
4: 起来了。
1: 你昨天整个晚上去哪里？
5: 弟弟要不要吃？
6: 哎，你们爸找鬼当啊？
7: 找当啊！
8: 阿公再见，阿妈再见，
9: 阿妈再见，阿公再见。
0: 这个有你的世界，因为有人走来、走散、走开而定义幸福、悲伤、残酷。你的哭与笑加值着成长，希望你能及时明白断舍离中的道谢、道歉、道爱、道别，一一拼修出人生的岁月静好。城市广播网愿与。

0: 娃娃魏如萱，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1: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2: 菲比，你昨天有看到新闻吗？某某明星因为忧郁症自杀未遂，也太可怕了吧！
3: 哎，有啊，我之前还是他的歌迷耶，他的专辑我都有买，看到新闻啊，真的吓了一跳。
2: 哎，现在忧郁症患者好多哎，希望他没事。
3: 对啊，之前我表姐也是，虽然他没有明显觉得很忧郁，平常跟他讲话也很正常，但是后来啊，他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劲，然后头晕啊，整天一有空就一直在睡觉。后来啊，也是被诊断出有忧郁症。
2: 真的假的？一直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劲，整天都在睡觉也是吗？那我不就要特别小心了。
3: 你哦，你每年都有在例行健康检查，应该是还好啦。而且啊，依我对你的了解，你应该啊只是单纯比较懒惰而已啦。
2: 哎呀，你不要这么实在了，你也太了解我了吧。啊，被你这样一讲，我又懒得出去买便当了啦。不然你待会去帮我买一下好了。
4: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哦。那今天电话线上呢，为您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身心内科主治医师黄茂轩医师，也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哦。欢迎黄医师。
5: 哎，大家好，我是黄医师。
4: 是，讲到传统的抗忧郁的治疗哦，其实很多人会联想到吃药，但吃药真的会有帮助吗？会不会有副作用呢？其实这个也是患者自己本身担心的哦。那想要请问黄医师的就是，现在是不是有一些所谓的非药物治疗的一些新的选择呢？
5: 这个问题其实我每天在门诊的时候都常常会有病人或者是跟着他们一起来的家属，就对这个都特别的好奇，毕竟这个是蛮重要的。那很多人来的时候都会说，哎，医生，我是不是一定要吃药？
4: 对，
5: 那吃了药我是不是就要一直吃下去，
4: 吃很久
5: 下来？大家都会特别在意这个。
4: 是，
5: 如果是我生病，我当然也会想要知道。但事实上哦，抗忧郁药物它其实就像比如说像高血压，像糖尿病的药物一样，
4: 慢性病，
5: 它其实是一，对，它其实是一种帮助身体恢复平衡的工具。那它是帮助什么器官恢复平衡？它是帮助我们的大脑恢复平衡的工具。所以对于多数的忧郁症的患者来说，药物是有它的作用的，它是有它的效的。特别是目前的口服的抗忧郁药物，它主要的作用是帮助调整我们大脑里面的神经传导物质。比如说像什么，像是血清素，像是多巴胺，像是正肾上腺素，刚才所提到的这几个神经传递物质，对于维持我们的生活稳定，维持我们的情绪平衡，都非常重要。那这些药物可以让情绪慢慢的稳定下来。好，那当然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那每一个不同的药物它的作用机转，它可能包含的副作用也都会不一样。那有些人对于药物的反应也不同，所以有可能在吃了这些抗忧郁药物之后，有可能出现像是嗜睡，早上爬不起来，
4: 对，
5: 又或者是像胃口变得比较好，胃口改变，那有些人是会有恶心啊，或者是便秘这些不一样的副作用。不过要知道的是，这些大多数的副作用都是可以被控制的，都是可以被处理的。而且通常如果出现的话，跟我们反映，我们处理之后，通常是在几天或者几个礼拜就会获得明显的改善。
4: 是。
5: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对大多数的忧郁症的患者来说，口服的这些抗忧郁药物都是有效的。那仍然大概会有三分之一的病人吃了药之后，效果还是不好。他们很认真吃哦，都有规则的吃，也吃了一段时间，结果情绪还是没有拉起来。就或者是有一些人的体质真的比较敏感，他真的没有办法忍受这些副作用，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这几年有一个新的治疗方式，就是重复的经颅磁刺激治疗。它的英文名称叫做 RTMS。
4: 是，
5: 它不是吃药啊，它也不用开刀，也不用麻醉，所以也不会痛。它是一种非侵入性的刺激性的治疗。它是一种磁刺激，是用一种磁场的方式来活化我们的大脑。活化什么位置呢？近几年的研究我们发现，忧郁的病人他的大脑特别是在左边靠前侧的位置，它的活性比较差一点。所以我们刚好利用这个原理用磁场的方式来刺激这个以活化度比较差的脑区， 研究发现哈，这些人在接受过治疗之后，哎，忧郁的状况明显的改善，
4: 嗯哼，
5: 而且这个一开始活化比较不好的脑区也都活化起来了。在治疗了几周之后，这个忧郁的情绪就明显的好转。
4: 哇哦！
5: 所以这个是蛮神奇的，还蛮新的治疗。
4: 嗯，
5: 而且哦，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它除了对忧郁症的治疗有效之外，对于躁郁症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哦，甚至是有一些疼痛的病人，哎，好像也都会有帮助。所以现在除了口服药物之外，其实就多了这个新的选择。
4: 嗯，
5: 如果真的对吃药有顾虑的话，不妨来我们医院，像是正心医院的身心内科，我们就有提供这个非常非常新的治疗方式。
4: 嗯，
5: 可以帮民众做选择。
4: 是，等于是现在除了吃药啊，或者是心理咨商之外呢，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哦。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寻求专业医师的协助哦。到正心医院这边呢，请黄茂轩医师哦帮忙协助。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再度感谢黄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黄医师。
5: 嗯，不会。谢谢大家，拜拜。
4: 好，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哦，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1: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6月12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Race。今天节目一开始，这一首歌超适合迎接周末，就是孙燕姿的《超快感》。

0: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70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委任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2: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3: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4: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70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6: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啊，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咧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7: 端午连假去哪？听说清水岩寺的古道晨光美到像仙境，
8: 真的，百年的沉浸光影，随手一拍都是故事。
7: 那一定要来参加百年古刹光影纪实摄影比赛，总奖金高达58000元。
8: 要怎么报名？
7: 明年2月前都可以线上报名。走，背着相机拿奖金去。详细报名资讯，请洽社头清水岩寺，电话04-873-2306。
9: 慧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这首相当慵懒性感的摇篮曲，这是来自慢慢说乐团的《失眠电影院》。好了，接下来送上李圣杰这首《车位》，就是停车位那个车位哦。那这首歌呢，是以车内空间做隐喻，就描述说，男人在驾驶途中会跟自己对话哦。那说真的，自己一个人开车的时候，真的会有很多脑内小剧场。

李圣杰所演唱的《车位》，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5。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受到梅雨封面以及山区持续降雨的影响，那最近叶菜类的供应量明显减少，价格普遍调涨大约10%。青葱的价格呢已经飙升到每公斤120元哦。那目前 A 菜每斤的价格已经突破了40元，小白菜、鹅白菜、青江菜以及这个芥蓝菜等主要的叶菜类价格呢也全面站上30元大关哦。那至于高丽菜价格，其实从上礼拜开始也是开始攀升了。好，那接下来是疾管署今天公布，高雄市一间医院呢出现了登革热群聚事件。那这起群聚案的指标个案呢，是一名住在高雄三民区的70多岁女性。那她因为生病住院之后呢，又因为发烧头晕再度就医。那经采检呢，确诊是登革热2型。那卫生单位又扩大疫情调查之后呢，发现指标个案住院期间，那相邻的病房呢又检出了4名登革热的阳性确诊者，因此研判是一起群聚案件。那疾管署呢已经成立机动防疫队，支援高雄市的各项防治工作。好，那接下来关心天气，今天还是受到梅雨封面的影响，天气不稳定，各地容易有阵雨或者是局部雷雨。那中央气象署表示，尤其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那随着封面北移，预估呢晚间开始降雨会稍稍减缓，空档也会增加。那气温方面，各地的低温呢大约23到25度，白天高温以及北部跟宜兰呢只有24度左右，感受是比较是舒适稍凉的。那至于中南部以及花东则是27到29度，一直到下周四，西南季风减弱，对流强度有减弱的趋势，然后到下周五呢，太平洋高压增强，各地才会放晴。

0: 这些声音的连接都是每一种交代，但我东忙西忙，看似充实却慌乱。
1: 这些声音的传递都是生活的模样，但我东奔西跑，看似踏实却无果。
0: 解开处事焦头烂额的困扰，要讲究轻重缓急，把握优先顺序，
1: 把重要且紧急的事摆第一，第二是重要非紧急的事，再来非重要但紧急的事，最后才是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
0: 懂得排序断舍离，事情才能精准确实。
1: 城市广播网与你共勉之。诈骗集团，人类贪婪的结晶，是一部组织化的跨国团体，出现在我们这个无奇不有的世界，竭尽所能，手法狡诈，要骗取民众的金钱。165反诈骗专线是国家的反诈骗团体，他们以无比的勇气、超人的智慧打击犯罪，拯救善良无助的受骗者。哦，
0: 如果你不是霹雳游侠李麦克，也不是智勇双全的马盖先，当你遇到可疑的电话，收到奇怪的简讯，请勇敢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千变万化，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2: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界跟蛋宝的合作 Party 到天亮。好的，今天星期五小不是小周末，已经是要放假的前一天了，就是放轻松，星期五又到了开心点歌日。那今天开放的是快歌，一样还是要说明我们的点歌规则，尤其如果你是刚好今天第一次听到二色的节目，我还是说明一下我们的点歌规则，请你在脸书的留言专区呢留言写下你的姓名，想点播的歌曲，想说的话。那今天开放的是快歌，那歌曲呢必须要以我们资料库有的歌为主，所以如果你点的歌因为我们资料库没有的话，就很抱歉没有办法安排了。原则上我大部分都是会安排播出的啦，那只是说有一些可能就资料库没有的话，或者是时间不够，也是没有办法安排哦。那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如果是不同人点同一位歌手的不同首歌，我一样也是会择一播出哦。那播出的时间呢会在下个小时，就是6点到7点之间播出。那因为这个歌曲的空间时间有限了，所以呢不保证一定会播出哦，那我还是会尽量安排了哦。那欢迎来点歌吧，想点歌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在点歌专区来留言点歌吧。

0: 佩佩，你看这瓶新口味的果汁，网络上最近不是超红的吗？包装很漂亮吧？我排了很久才买到的。
1: 可是漂亮的外表不一定代表它有健康的内涵诶，在打开它之前，也许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这个。
0: 什么？你是说瓶子上的保存期限？
1: 没错，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日期是否清晰，是否在有效期限内，这是确保食品新鲜安全的第一步。
0: 哦，原来如此，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1: 当然还有，我们再来看看背后的这张成分标示，里面的成分是不是你熟悉的东西，有没有太多看不懂的化学名词，或是有没有食品认证标章，还是政府机关合格的字样，这就是侦查食物真相的第二步哦。
0: 哇，我以前都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没有像这样仔细看食物，哎，原来我也可以当食物侦探。
1: 对，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食安侦探，从看保存期限、检查成分标示，到观察食物的色泽和外观，这些都是我们保护自己的超能力。
0: 多一份观察，多一份安心，让吃东西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成为自己的餐桌守护者。
2: 这人叫什么？
3: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2: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3: 我叫……
2: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3: 我只有喝一小杯。
4: 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2: 来人，拖下去！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5: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7: 好的，继续送上，他是王 Eden。 去年底因为臭脸风波沉寂多时，那他沉淀心情之后也重新出发，这首歌曲《我独自求救》。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6月12日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阿瑞，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成功桥往内湖方向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178公里中港出口目前是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苓雅区正义路和文昌路这边有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交通新闻方面，首先是公路局表示，今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从6月19日开始到6月21日，为期3天。又有3天可以放了哈。为了鼓励民众在连假期间少开车，多搭乘公共运输，那公路局从端午节连假前一天到最后一天，就是6月18日的凌晨0点开始，到6月21日的11:59为止啊，推出了。

0: 对对对。
1: 那你持这个纸票的乘客转乘前呢，请先将电子票证在这个场站过卡机过卡，就可以享有优惠了。
0: 对对对，
1: 指定的50条幸福巴士都是免费的哦。
0: 没错。那至于在公路交通方面呢，公路局就是预估端午节连假的车潮，就是6月18号，等于就是连假前一天的下午开始，就会开始陆续车线出现
1: 对
0: 啊。然后呢，观光旅游车潮在6月19到6月20号在各大风景区的热点都会出现哦。然后返回工作地的车潮预计则是从6月20号下午开始，一直到6月21号出现，几乎是一直塞呀、啊。前一天开始塞，然后中间是那个观光车潮，然后最后一天是回家的塞。
1: 三天哦，三天的话应该大家应该几乎都会短程移动，
0: 对啦，
1: 就是在附近，可能 maybe 是稍微开一个小时左右的车，
0: 就不会去跑那么远。
1: 对，游乐园的风景区啊，或是去远方亲戚家里啊，逛阿妈家、之类的啦，大概都是这种移动的状况啊。
0: 对，
1: 好，那来这个预估一下，公路局预测哦，省道易用色路段以及时段包含的地区的主要干道，像是台一线水底寮路口，然后台61线淡江大桥、凤鼻到香山、竹南到玄宝大桥、中彰大桥等等。
0: 对。
1: 另外还有衔接高速公路的路段，好像是台64线、台65线、台74线、台86线、台88线快速公路，以及台18线等衔接各国道交流道，
0: 对，
1: 以及重要的观光风景地区临近的路段了、啊，像是呢台2线关渡到淡水、万里到大武仑以及福隆路段，还有台3线古坑到梅山路段
0: 了、啊，对，
1: 那台3线以及台7线的大溪到慈湖路段，以及台21线的日月潭路段等等，
0: 对，
1: 所以呢为了要舒缓拥塞的情况，这种路况那公路局也规划说用替代道路来导引啦，弹性的调整号至实质啊，部分路口封闭管制以及大货车通行管制等等，
0: 对，
1: 并且呢也会协调地方警力加强拥塞路段的交通秩序维护、以及加强违规取缔等交通管制措施哦。
0: 对，我觉得这些警察真的很辛苦啊，就是连假他们反而是最忙的时候，就是要一直去那个交通疏导这样子。
1: 对啊，对啊，
0: 请大家多多配合哦。对，那另外呢配合高速公路局有预估，就是11处的国道易用色路段，公路局呢已经规划了替代道路，在沿线呢有设置导引牌面，来让用路人可以遵循行驶哦。那也是建议，就是出发之前呢，都可以上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以及幸福公路 APP 去查询那个当下的这个路况的资讯。那另外呢，为了要发挥高快速公路网的这个整体效能哦，公路局呢这次的连假也是和高工局就是一起成立了公路联合疏运。中心就是呢会共同的去监控连假期间的高快速公路的整体路网状的这个路况啦，就是要提供用路人及时的路况以及替代道路的讯息，来提升这个高快速公路网的整体这个疏运的量能，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当个智慧的用路人哦。
1: 对对，没错。
0: 好，那我们先来听一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那既然 Iris 也会电话连线给一位特别来宾，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 Aris。 那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即将到来哦，那今年的端午节有三天连假，就是6月19到6月21号。那公路局有推出哪一些优惠措施？今天也邀请专家来跟大家说明。电话连线到的是台中区监理所的王英泰副所长。副所长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首先想请问副所长，就是今年的端午节连假，那公路局有推出哪一些票价还有转乘的优惠？这可以请王副所长跟我们听众朋友说明吗？
1: 是，好，我们交通部公路局啊，为了解决我们连续假期啊，大家最头痛的塞车问题，所以我们鼓励民众哈，在连假期间啊，大家尽量减少开车哈，多加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好，那我们特别针对国道客运的部分我们提出了三项的优惠好康哈。那么好康第一个就是说我们85条的国道客运路线端午有三天连假，
0: 对，
1: 我们从前一天就是6月18号开始，好，我们就提供了那个票价6折的一个优惠，
0: 6折优惠，
1: 比如说你本来台北到台中大概国道客运票价在300多块嘛，那我们打折后都不到200块，最多大概180块左右，
0: 那很便宜啊，
1: 是啊，这个就票价就直接给你优惠哈。
0: 对。
1: 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搭国道客运到各个地区以后有的还是我们需要搭乘地区的一个公车啦，那或是客运，我们除了国道客运以外我们搭不管是台铁或是高铁还有我们的国道客运，那你搭到目的地以后那我们在你要出站10小时内只要使用我们的那个电子票证比如说悠游卡啦、一卡通这些转乘在地的客运，我们就享有转乘那一段的基本里程免费的补贴。对，那我要特别提醒特别是你搭高铁或台铁的我们要出站以前那个闸门口那在我们连假期间那都会放一台类似我们公车刷卡的那个
0: 过卡机。
1: 对，那大家记得要拿你等一下要搭乘公车的那个电子票证卡要去逼一下。
0: 对，这个动作很重要。
1: 对，
0: 出站前就要先去逼，对不对？
1: 对，你出站以后就没办法进来了就出站前逼一下，那你下一段搭公车那基本里程就是免费，就一段票就免费给你。
0: 对，
1: 这是第二重。那第三重就是说我们公路局也推出 T-Pass 2.0 就是说我们平常如果我们你习惯有在使用悠游卡或一卡通的你有到票证公司去登录就是 T-Pass 2.0 的会员那你每个月只要搭乘国道客运2到3次就开始有优惠，那最多搭到4次以上就回馈30%的优惠。这个大概就是平常你有在搭的你要特别就去做一个登录会员的一个注册的动作。那端午连假期间你去搭我们的国道客运那这个的话它还会再回馈给你优惠。
0: 它这是两种回馈可以双重使用就对了。
1: 对，双重使用，那两个加起来最多还可以达到12折。大家可以
0: 42折真的是太有感了，连5折都不到，那就真的是打到骨折这样子。
1: 对，连骨折都不到，真的。
0: 所以如果是常客，真的是一定要去使用这个优惠，因为真的是太有感了。对，那其实这么多的优惠，当然就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利用大众运输来完成你的旅游规划。那请问，这个现在都已经6月了，这个上网选那买票还来得及吗？
1: 可以的我们各大客运业者端午售票连假售票都开卖了那国光跟统联都已经在开卖了那我要特别提醒丰原地区的朋友们那原来我们丰原地区台北到丰原有一个丰原客运经营的6606那它在5月18号开始就统联1617来去做经营所以丰原地区的朋友这次如果要搭台北到丰原的你记得要到火车站后站的丰原转运中心去搭统联客运对，那原来的丰原客运站已经不提供服务了所以我们就到那个丰原后站的一个转运中心就可以搭1617就可以直接从丰原到台北
0: 所以这个中部的朋友就是要特别注意啦。对，那其实端午连假出游就是选择搭乘国道客运真的是可以享有6折起的超值的优惠，而且搭如果你是 T-Pass 常客的话，还是最低可以享到42折对，那真的是可以免去自己开车的疲劳跟塞车 车的这个辛苦。那副所长最后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1: 是我们年假期间哈，当然我们鼓励大家多使用大众运输了。那当然难免哈，大家如果有开车的话哈，要记得啊。一定要系安全带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跟大家说
0: 安全最重要。对，
1: 其实我们的处罚条例哈、早就规定，不管是前座后座，通通要系安全带哦。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哈，自己要系安全带。那出门前哈，那车辆要做一个安全行车前的安全检查哈，看看你的油啊、水啊、灯啊有没有正常，这个都保护你的行车的安全。
0: 对，所以真的是安全还是我们的优先考量，而且呢，真的是廉价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可以享最低到42折的优惠，大家真的是可以多加使用哦。对，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台中区监理所的王英泰副所长来接受访问，谢谢。副所长，谢谢。
1: 好，谢谢。
0: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今天凌晨1:40左右，中国广西省新安县临湘路一处住宅区发生了爆炸，爆炸威力强大，据传一共炸了两次并起火燃烧，周边的房屋也遭到波及，窗户玻璃全都被震碎。据中国媒体报道，警消获报后赶到现场，经过了四轮的抢救，目前共计有7人死亡，另外受伤的17人皆已送医，均无生命危险。初步调查已经排除了爆炸是因为燃气瓦斯等因素所引起，不过详细的事故原因仍有待厘清。南韩的网购电商酷澎去年发生了3000多万笔用户个资外泄事件。南韩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表示，酷澎的资料外泄并非是因为复杂的骇客攻击，而是缺乏基本的安全管理系统和疏忽大意所致，认定酷澎在认证签名、密钥管理以及访问控制等方面存在疏漏，导致大约3750万名用户个资泄露，因此处以4236亿韩元罚款。此外，酷澎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擅自收集大约1117万名用户的线上活动记录，并在可识别个人身份的状态下，将相关资讯储存到数据库中，因此处以2011亿韩元罚款，两笔的罚款总额高达了6247亿韩元，另外还加罚了1680万韩元的行政罚款，总额达到了6240亿韩元罚款，大约新台币130亿元，创下了南韩单一个资外泄事件史上最高罚款。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在个人的社群平台宣布，美军晚间将会对伊朗展开猛烈打击，且不久后将会占领哈尔克岛以及其他的石油基础设施，并全面掌控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不过就在5小时后，川普便宣布取消攻击计划，并透露和平协议进入了最后的定稿阶段，伊朗最高领袖也点头同意，最快这个周末就能在欧洲正式签署。但伊朗官方却对此表示，虽然谈判的文本大部分内容已经敲定，但还尚未针对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美方不断的改变立场，伊朗不会在红线议题上妥协。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缔造了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记录，市值逼近了1.8兆美元，执行长马斯克身价也突破了1兆美元。公司昨天在官网发布声明， SpaceX 以每股135美元发行了5.556亿股，总市值换算台币将近66兆，首次的公开募股规模是2019年沙地阿美石油公司的2倍以上。根据美国媒体计算，美东时间周五股票开始交易后，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的身价超过了1.1兆美元，正式成为全球首位的1兆美元富翁。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我是陈珊妮，听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3: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3111。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6: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7: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6: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四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7: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台北健康。
0: 好的，送上今天第一首点播歌曲，这是台中东海的静静妹想要点播蔡依林的《看我72遍》。她说上周六和很久没有见面的一位朋友一起开心吃饭聊天，我们说了很多这些年和结婚后都变化了很多，所以呢把这首歌送给骄傲女神音友们还有自己的朋友听。好，谢谢静静妹哦。那另外呢是 Cindy， 她要点播蔡依林的《马德里不思议》，她说突然想起这首轻快的歌，连日大雨心情有点闷闷的，那想要听这首轻快的歌让自己心情愉悦一点哦。那因为真的都是蔡依林的歌，所以我就择一播出了。

经典哇，刚刚忍不住又跟着唱了整首哦。好了，接下来送到这首歌，应该也是非常的朗朗上口。这是台南归人的蔡琳要点播杨丞琳的《狼来了》。他说非常轻快的歌曲，《狼来了》，《狼来了》，真的是忍不住会跟着一起唱哦。

好的，这是杨丞琳的《狼来了》，继续来送上的是台南东区的袁成，他说想要点播，这是911的欧喜范尼，他说每次听到女神的笑声，整个心情都愉快起来，所以要常常听到女神的笑声。我觉得这可能要请哈德努力一下，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比较不容易，就是 nature high， 讲着讲着就笑出来。我觉得，但是就是我笑点很低，所以只要有人就是稍微逗弄一下，我就很容易笑。这基本上就是双搭，我比较容易就是笑到不知倒地这样。好啦，我们就请哈德，就是可以，就是再多努力一点，就激发出女神的笑声哦。

0: 你身边有想赚钱的朋友吗？想要创造被动收入吗？稳赚不赔，享有高报酬，要不要了解看看呢？欢迎加入投资群组。
1: 什么？有这么厚康的事情？
2: 我是诈骗破解小精灵，稳赚不赔，闹扣零。有任何问题，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打击诈骗。
0: 这是不是盗版 CD 啊？一直有杂音哎！
3: 哦，这不是杂音啦，是家里有蚊子。
4: 耳朵里的飞蚊症让你受不了了吗？赶快记下四字诀：寻盗清刷。巡查室内外容器，倒掉积水，清理不要的容器，刷洗容器内的虫卵，防止登革热，还你最高品质，静悄悄。
3: 老公，妹妹快18岁了，等她满18岁，记得帮她报机车驾训班，先上课再去考机车驾照哦。
5: 什么机车驾训班啊？拜托，我们以前都是空地骑一骑，练一练就上路了啦，我有空再教她就好了。
3: 哦，不要乱教啦，年轻孩子没有驾驶经验，路况不熟，又不熟悉机车性能，交通安全知识也不足，机车驾训班会教导正确的观念，还会辅导考驾照，正式上路家长也比较放心，女儿只有一个，我可不想她出什么意外哦。
5: 好啦好啦，妹妹啊，满18岁再提醒我一下啊。
3: 女儿什么时候生日你都不知道，还要提醒。
6: 根据统计，经过机车驾训班训练者，违规风险及肇事风险都大幅降低，显示机车驾训制度确实有成效。初次考机车驾照的年轻人，透过完整的驾训班教育训练，强化机车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更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3: 送上的是台北宜萱，她说妹妹好可爱，笑容很甜，哎，谢谢你。那她要点播的是陈慧琳的《不如跳舞》，哇，这首歌真的前奏一上就知道是什么歌哦。她说台北下午又降下了大雨，天气变得好冷啊，南部有几个地方下大雨，日夜温差大，大家要注意身体哦。这首歌送给女生以及英友们，大家跳起来暖暖身吧，祝大家周末假期愉快哦。

哇，这首歌真的是红了有够久哦。好的，接下来送什么？这个真的是，这种太有 feel 了哈、哦。好，这是台南家里的小杰要点播的是林珊的《粉红超跑》哦。哎，都已经那个绕境已经过了，继续跑下去就是哦。好了，小杰说这几天下大雨，水库终于有大进账了，持续进啊进啊进啊，下好下满啊！真的，我们还是蛮需要水的啦哈、哦。就梅雨季，大家还是忍耐一下这个下雨的不方便，但因为水库真的是非常的需要水哦。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城市新闻报道。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书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0，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城市新闻报。北捷信义线东延段上个月完成初勘，报请交通部履勘。议员许淑华指出，交通部正式驳回申请，理由包含了消防安检没过、紧急发电机没有完测、捷运站仍有施工，而且消防安检还没有过，真的是太扯了。对此，捷运局表示，营运通车前将取得消防合可文件，与履勘申请不冲突。捷运局强调，会严格遵照初勘的决议，一定会在营运通车前取得消防合格的文件，相关作业与履勘申请同步进行，并不冲突。市府会在确保安全无虞的前提之下，提供市民安全舒适的搭乘环境，并争取早日提供营运服务。捷运局也说，至于路面复旧的部分，在站前转乘区将于履勘前全部完成，其他区域路面配合共同管道工程持续施作，并不影响通车时旅客的进出动线。台北市警北投分局暨长安派出所驻地自1996年落成启用，至今已经屹立30年。考量到外墙逐渐老化，为了提升执勤环境并且维护行人安全，分局历时9个月进行外墙整修以及门窗汰换工程，并选在警察节前夕正式的竣工启用。整修之后的建筑外观融入北投独有的温泉人文意象，呈现焕然一新的风貌，让当地的民众眼睛为之一亮。北投警分局局长陈义宏表示，厅舍不仅是办公的场所，更是警民交流的据点。透过这一次厅舍的翻新，除了展现警方追求卓越服务的决心，也期许在崭新的环境当中更能凝聚士气，深化与在地社区的互动，将持续在治安平稳、交通顺畅、民众安心三大目标上面扎根，共同守护北投这个温暖家园。端午节连假下周即将来临，推荐民众即日起到6月14日的上午10点到晚上的8点钟，到中和区的4号公园参加新北青农端午展售会，现场提供新北青农消暑减碳的优质农产品跟其加工品，无论是消暑的蜂蜜、薄荷精油、可爱的绿植栽，或者是在地减碳的有机蔬菜跟新鲜的羊奶，还是萝卜糕、猴头菇、香松以及炒饭等等农业加工品，不仅美味，也是端午节礼品的最佳选择。当天还加码新北币的活动，新北市农业局也邀请民众来到现场体验身心消暑的青农产品。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

0: 色。城市披上了薄雾的外衣，他的背影逐渐在日光中清晰。行人走在黑键与白键之间，脚步的轻快是上班的旋律，仿佛或者昨日黑夜的相思曲。走吧走吧的缠绵，脚步的叮当。绿灯了，脚踏车的轮圈持续轮播的马路电影。骑楼下、巷子口，还有便利商店前面，都有着属于每个人的幸福时光。他们的故事每天不断地上演着，能不能够倒带看看精彩的画面重播？是浪漫的篇章，是感人的时刻。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谁的彩虹？停下了脚步，在习惯的街口，买了一杯咖啡，能与我分享的，非你不可。这城市醒了，是我的，也是你的。
1: 欢迎来到三 C 知识网节目现场，本节目由虚拟科技冠名赞助播出。
2: 请抢答，现代情侣为什么那么常吵架闹分手？
3: 因为已读不回。
2: 答对。现代人为什么饭菜来的都不先吃？
3: 因为打卡第一啊。
2: 为什么现在大人小孩吃饭都不讲话？
3: 哎呦，打卡要上传呐、
4: 啊、要拍照吗？
2: 很多人脖子僵硬，姿势不正确，视力模糊。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位来宾、答题了，你还在滑手机？
5: 放下手机，放下三 C。
6: 城市广播网助你一臂之力，找回单纯的美好。
7: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安，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8: 好的，继续送上点播歌曲，这是高茂峰，他要点播这首新编日记的主题曲杨培安的我相信。他说真心怀念那两位先离开我们的帅哥。

杨培安的我相信也是非常励志哦。好的，接下来送上的是钟强要点播 FIR 的我要飞，他说毕业季祝福毕业生们都能够朝着自己的梦想去飞吧。他说现在的毕业生很幸福，仪式感满满，以前毕业生只有在胸口的一朵红花。哎，真的耶，好一针见血哦，对不对？那以前对啊，我们小时候国小国中吼，甚至到大学，好像大学可能还稍微有 feel 一点啊，国小国中就真的就一朵红花，然后就真的都忘记了这样。哎，现在真的是出逃加 Z 呢，就是全校然后就会绕一个什么门啊，就是让这些在校生欢送啊，然后台上会有很多表演活动啊，然后就是颁奖啊，然后颁奖，然后学校还做影片有没有？然后就是把这一届毕业生从小一到小六那些点点滴滴，然后就全部就做成影片，真的是有够感人的，很催泪这样子哦。然后就觉得说哇塞，真的是，然后现在怎么鲜花已经是堆到这个老师的手都没得拿这样子哦，就是这样子，其实会让孩子印象也是蛮深刻的这样子哦。好，那马上来听 FIR 的我要飞。

哇 ，FIR 的《我要飞》真的也很适合毕业季听的歌曲哦。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台南永康的玉正，他说妹妹真的是越来越漂亮了，女神要开始烦恼，可能苍蝇会很多 哦。不用烦恼，她现在真的苍蝇已经很多了哦，多让我真的觉得她花太多心思在处理那些人际，我真的就。想要带他去斩桃花，这样哦，就是真的是希望是再来要会考，真的是得要多花一些心思在课业上哦。好，那玉正说这个台南水库这两天真的是大补哦，也希望天气真的可以赶快变好。要点播的就是苏慧伦的 Lemon Tree， 祝女神还有各位听友假期愉快哦。

下着雨的日子，难免让通勤上班上课的朋友觉得心情烦闷，阴阴的感觉也让人提不起劲。不过换个角度想，就像我们每天需要洗澡来洗去一身疲惫，自然万物也因雨水而被滋润保养。

0: 不管什么天，城市广播网都会陪伴你的每一天。
1: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2: 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的啦。
1: 好了好了好了，哎，老公，小心！
3: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1: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喽，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4: 好。
2: 出发喽！
5: 耶！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yes. 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好的，继续送上，这是舅要点播谢金燕的《冷不公》。他说要生小一的舅，自从上次听到自己的名字和喜欢的歌出现在广播电台，哇，每周五就非常的期待。哎 ，Hello Hello， 舅，我是舅安女神 Iris， 跟你打一声招呼。好了，希望舅有听到自己的点播歌曲哦。

哇，谢谢今天的冷不公，突然觉得好像听到哈德的节目，有这哈德节目的即视感哦。好啦，大老师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这是彰化小陈要点播五月天的派对动物。他说妹妹跟女神一样越来越漂亮了，我跟你说他已经完全的超越哦，除了身高之外哦。好啦，我在妹妹这个年纪就是国中的时候，我那时候超级无敌丑，也是一只丑小鸭，那好家在就是长大是有变好看了，真的是哦，谢天谢地哦。好啦，小陈说终于熬到周末了，大家一起嗨起来吧。那另外还有君要点播的是五月天的入阵曲，他说七月要去大巨蛋了，真棒齁，真的是有抢到五月天大巨蛋的票，也是恭喜你齁，舞迷应该期待很久了齁。好，那要跟大家说拜拜咯，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呢，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哈德的节目没有提前齁。好啦，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哦，城市放轻松，下星期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0: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1: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连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0: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1: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6月5日，六五公益节正式升格国定节日，
4: 集结台日韩工艺师交流，80个品牌特色市集，工艺半桌文化飨宴，还有超过1000个职人体验名额，让您亲手感受工艺之美。
3: 6月5号到7号，以及6月19号到21号，在工艺中心邀您一起走进工艺，体验生活。
4: 详情请洽工艺中心官网或脸书。
3: 以上为工艺中心广告。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晚上的7点钟，欢迎你收听 Friday Night 的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又到了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星期五晚上了，殷景期盼周五晚上就是要放松嗨一整晚，尤其这个礼拜已经下爆了，下烂了，大家都被泡在雨水里面了，闷了这么久的心情在礼拜五晚上的节目当中呢要来得到释放。尤其我们今天九点钟的 Crazy Friday， 各位都知道我们 Crazy Friday 有分成大亏跟小亏。过去几个礼拜都是小亏，今天晚上我就觉得怎么办，会不会下手有点太重了，所以我就很节制的不敢把时间排太长。好，那至于有多重呢，晚上九点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那在今天凌晨一点半的时候，我们世界杯足球赛已经在墨西哥举办了开幕式了，三国接力，然后夏奇拉演唱了主题曲，所以在礼拜五晚上前面几首歌曲都跟世界杯足球赛有关系，搭上这个世足热。首先第一首歌曲是2014年的时候 Shakira 俨然是世界杯足球赛的代言人了，从2010年一世成主顾 Waka Waka 之后呢，2014年又找来了这个Shakira 来演唱了世界杯足球赛的主题曲啊。那2014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冠军是德国，决赛当中呢，德国队在延长赛第115分钟进球，以1-0击败阿根廷，所以那一年阿根廷同样的别为我哭泣这首歌曲也传唱了全球。来回味到2014年的世界杯足球赛的主题曲 Shakira 的啦啦啦，我们今天节目要开始了。

每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赛的主题曲都非常热情奔放，仿佛在参加一场嘉年华。那的确也是一场喜欢足球跟有在踢足球的朋友的一个相隔四年的国际嘉年华舞会，所以这些歌曲都非常的热力四射。刚听到 Shakira 的啦啦啦，接下来同样一个年度2014年在世界杯官方专辑当中，嘻哈斗牛梗 Pitbull 加上 J-Lo 的歌曲 We Are One。

SAP Blue 加上 JLO 的 We Are One， Ole Ole。 讲到了世足赛主题曲，就一定要提到的是世足赛的女神，世足赛妈祖，她是 Shakira。 从2010年开始一世成主顾啊， Shakira 呢在2010年唱出了这一首世界知名的世界杯足球赛主题曲啊。同时呢，在很多人的求学阶段，比方说大会操或是要表演的歌曲里面，都一定会选这一首，因为它的感染力实在太强了。 Shakira 2010年南非世界杯官方主题曲 Waka Waka， 它有火焰或是闪耀的意思，有在某一些非洲的方言里面也被当作是加油加油的意思。 Waka Waka

网络上面这些在盘点过去世足赛主题曲的哈，通常会漏了接下来这首歌啊。那接下来这首也蛮冷门的啊，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届世足赛。为什么？因为2002年的时候，世界杯足球赛是在日本跟南韩来举办，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两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那为什么我印象深刻？是因为那一年没有时差的问题啊，所以我就是写完功课就看一下世足，看完世足就写一下功课，或者是边写边看。那尤其那一届呢，巴西的铁三角就是有 Ronaldo， 还有这个 Ronaldinho， 还有一位是谁我已经忘记了，好久以前，24年前了。那一年的冠军是由巴西队来拿下，2-0击败了德国。 Ronaldo 呢也拿下了该届的金靴奖。那尤其呢，地主队韩国队也创下了亚洲球队历史纪录，闯进了四强，太惊人了。日本那时候还有中田英寿等等嘛，那因为那时候刚好正值青春期，所以对于大空翼啊、雷兽射门啊、天空飞翔、抽球射门，就跟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就结合起来了。所以我认为02年是非常精彩的一年，但是是这个主题曲常常被低估啊，这是来自于化学超男子啊，那加上的是朴正斌这首歌 Let's Get Together Now。

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2022年，也就是上一届卡达世界杯的主题曲，来自于田秀国的 Dreamers。 以上几首歌曲都是世界杯足球赛的一些主题曲啊。那这个世足旋风呢，将会从昨天开始啊，要开始席卷一整个月，让大家完全浸泡在这种足球的热情里面了。看足球其实蛮刺激的嘛，因为其实有时候过程大部分的人会觉得很冗长，就是当推进到什么12码或者要推进到球门前的时候，大家就会开始很刺激，那没踢中之后呢，那个感觉又消退下来。好，那整场这样子你来我往我往踢来踢去的时候呢，突然之间有一队要逼近球门的时候，那就是整场比赛最高潮迭起的时候了。那从以前到现在，每一年大家都在问到底什么是越位，到底什么是帽子戏法，伤停时间又是什么，几乎可以说是每四年一定会出现的一些专有名词的解释啦。好啦，那当然世界杯足球赛看归看，大家运彩也买得节制一点，那它本来就是一个娱乐性质的，千万不要赌身家好不好。温岚的热浪待会进入到林雨欣墙。

0: 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你好，我是 Hebe 田馥甄。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

林雨欣想要来听一下今天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云林的中正，中正第一次提笔上线。那响应主题，想要跟曾经的自己说声抱歉。他说如今现在并不是过去你所期许的自己，同时呢也想跟未来的自己说声加油，你可以的。改变或许不容易，但只要相信，那么未来就无限的可能。小点播的是邓紫棋的海阔天空，送给自己也送给台中的倩怡老婆来收听。想你了，还有这个书跑妹也邀请了严子晴跟最爱郑恺的可可、静静、芷莹、佳琪、云林的阿元、豆仔、小贤、阿谭一起来收听。好，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哦，《海阔天空》来自于邓紫棋。

来自于邓紫棋的《海阔天空》。可能很多人有个疑问，就是哈德，你不是说不唱名吗？其实也没有完全不唱名，是因为有的来信他可能故事一张信纸，他的故事只有前面两行，那后面的七八九十行全都是人名的那一种，就会有点可惜，就不太喜欢这样唱名，你知道吗？因为歌曲跟传达故事的这个时间是有限的嘛，如果我们把大部分时间都拿来唱名的话就很可惜，我们宁愿把这个时间让给歌曲跟让给这一些同学们的故事会比较珍贵一点。所以有时候这个名字写着写着我会不小心中了陷阱，不小心把一路的念下去。好，那再来呢，这首歌曲来自于彰化的小四。小四呢在6月12号的今天想要点播的是宇多田的 First Love， 要送给小和正兄阿哲全兄安哥周毅，哇，后面竹凡不及备载，还有六工厂的全体同学他真的想要谢谢六工各位同学的包容跟照顾。那现在呢要祝福六工的大家端午节快乐，也祝自己能够四月份假释顺利。那同时呢听哈德节目也听很久了，谢谢哈德在空中为各位同学传达想要对某人说的话。那剩下就是接下来会帮忙关注一下哈德大大。

今天第三封的来信来自于新店的滴滴答，滴滴答想要送一些话给未来的自己。他说：“未来的你好，我是你的过去。那因为犯了错，我现在在高墙内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因为选择了一条不堪回首的路哈，让我的路途崎岖。那而此时刻的我想要告诉你，选择固然重要，但对的选择更重要。”他说：“虽然说现在的我对你来说并不完美，可是不完美也是一种独特的美，说是吧？谁没有过去呢？这只是人生的一小部分啊。那现在呢，我会好好的向前迈步，为你好好的打基底，也要让那你也要好好的让人生更有意义啊。另外呢，一定要给我好好疼爱你，不顾一切，在茫茫人海中所寻到日思夜想的妮妮，跟他说一起共度人生的下半场吧。要把这首歌送给是台中的妮妮，告诉她我在人群中找到了你，不会让你消失在人群中了。也谢谢云姐的帮忙，让我放下心中的大石头，好人一生平安。想要点播的这首歌曲是天一亮我也该走了，那也替零零胖送给罗麦麦，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听到的是来自于单依纯版本的下雨天，下了一整周的雨，你有没有觉得已经快发霉了？我们家的那个地下停车场地上到处都是水，因为大家车子开进来之后，那个车上的水就滴滴答答的一直滴，就变成窗外呢下大雨呢，室内下小雨。像这样子的梅雨季啊，已经快要结束了，跟各位报告一下，因为毕竟梅雨季也是很重要的，对我们台湾大家民生用水来讲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在这个梅雨季的同时，我们一边怀着感恩的心情，那一边呢，用其他的方式把这种连日来下雨的烦躁心情把它赶走吧。听一下这些跟雨天有关系的歌也是一种方法。那预计到下礼拜二之后，这个封面应该就会逐渐远离了。再来听到伊恩的版本《雨爱》，男生版的《雨爱》。

伊恩的雨爱，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四分卫的雨和眼泪，雨水打在脸上，分不清到底是泪水还是雨水，又或是汗水呢？真希望能在一场大雨当中尽情的落泪，这样好让大家看不出我脸上到底是雨水还是泪水啊！下个小时再回到城市夜节目当中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1: 我需要的是脱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2: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脱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3: 高效蛋白质就选脱甲乳蛋白，04-2395-0362。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6: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8: 继续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张震岳的《搬家》，他虽然已经推出有一阵子了，不过他在整张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浪人的这张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歌曲就是《搬家》这首歌。那为什么特别播这一首呢？是因为他的 MV 在昨天已经释出了，而且这个 MV 的题材非常非常酷。网络上有流传一句话叫做岛上的事情就留在岛上，就是去外地打工换宿，去比方说兰屿绿岛等等，在外岛的地方，那青年男女在外地打工换宿，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然后又刚好血气方刚遇到了男男女女，大家会交织出一些期间限定的爱情故事。那张震岳就把这些过程拍成 MV， MV 里面故事的男主角就是呢，他在外岛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女孩，展开了一段恋情嘛。可是呢，从外岛回到本岛开始他们自己的人生之后呢，这个女生选择假装不认识这个男生，但这个男生一直走不出来，虽然他已经交女朋友了，可是他一直不断的缅怀那个时候在岛上的点点滴滴，所以下面的人都一堆留言说，岛上的事就留在岛上，就没有想到这首歌曲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涵。张震岳《搬家》。

周五不小心安排了一个十连发了，手误啊，一手接着一手，排着排着不小心就十连发了。那从张震岳的搬家到 Jason 了你不用懂之后，接下来开始走一些 R&B 的路线，来自于陶喆，说走就走。

听到来自于陶喆的《说走就走》，虽然陶喆被誉为是 R&B 教父，但这首歌曲也充满了浓浓的 blues 的这种感觉，充满了浓浓的哀伤跟忧愁啊。那再来呢，要听到这首歌曲也是平成的 R&B 歌姬了。这位歌手他是米西亚，被称为是平成歌姬，也被专业的声乐家评为是日本音乐史上最强的歌姬之一啊。非常难以替代啊！他在1998年的时候出道，他的风格都是节奏蓝调，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披着亚洲人外皮的黑人啊。他的声音跟共鸣度呢，感觉很像是在教堂唱福音的感觉，非常大棒哦！唱的都是一些大歌歌曲的歌，大歌。他包含期间也唱过了像是 Everything， 还有这个好想见你等等的这一些经典作品啊，都让他在日本歌坛的地位无可动摇啊。

R&B 之夜 Red and Blue Night 继续要来听到的这位 R&B 女歌手是 Karen CC， 在第二张专辑 99% Angel、哦、抱歉我直接用国语念了、哦、99% Angel。 这个 Karen CC 呢，不但是当时刚出道的时候就为整个华语乐坛注入了一个全新的血液、哦、让大家知道哇，江山代有才人出，新时代 R&B 女歌手肯定要给她一个座位了。那这在第二张专辑当中呢，写了一首跟流星花园来致敬的歌，前阵子好像也有人点哦，花园里的流星雨跟流星花园致敬啊，他自己就饰演杉菜啊。那在 MV 里面呢，也找来了四位男演员扮演了 F 市哈、啊，那里面有一些经典台词也都完美复刻，比方说言承旭说：“拜托，我可是一个很有 size 的男人。”然后杉菜就说：“大笨蛋，是 sense 吧？什么 size 啊？”之类的，这些台词都有在 MV 里面出现，那歌曲也非常好听，《花园里的流星雨》。

RMB 之夜还没有结束，刚刚连续听到的是 Karen CC 的花园里的流星雨以及李浩伟的真心话。礼拜五晚上听这些 RMB 的歌曲应该蛮放松的吧，如果你手边刚好有一些这种比方说鸡尾酒或什么，我觉得也都蛮适合配的。阿德的音乐是很下饭也很下酒的。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时候，讲到 R&B 就不能不提到第68届格莱美奖最佳新人，这位是 Olivia Dean。 Olivia Dean 是来自于英国伦敦节奏蓝调创作歌手，那她的嗓音非常的慵懒，非常丝滑。那她的歌呢，最近在串流媒体上面也取得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成功跟注意，尤其都是要接近亿的，好几千万的点阅率。那每个世代都有每个世代的 R&B 歌手，跟有加上了一点灵魂乐、流行跟复古爵士的元素，包含像过去2000年的时候 Amy Winehouse 等等，像比方说 Adele 等等。那这个世代会不会是 Olivia Dean 的天下呢？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Man I Need。

前阵子孙燕姿刚开完了演唱会嘛，那接下来意外发现了有一个 cover 的版本哦，来自于清新女生吴汶芳这首歌曲《我也很想她》，重新诠释孙燕姿的经典作品。连续两首抒情歌过后呢，要进入到很多人最期待的哈德公漫嘎的时间喽。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福，您现在收听的是 Me and You 都最爱收听的电台城市广播网。
2: 又来到哈德公漫画的时间，今天要介绍这两部作品都是最近真人化的作品哦。过去大家看到动画变成真人版哦，都会笑称说惨遭真人化，有很多很有名的动画作品呢，被真人演出之后就是完全是完全不知道是在干嘛，尤其是像那个《进击的巨人》真人版，我就觉得哇天哪，真是烂透了。很多动画作品本来好好的，在动画里面演得好好的，在漫画里面演得好好的，突然真人化之后全部走中，不管是选角选得不好，或是那个服装造型实在太奇怪了，很像在 cosplay， 或者是很像舞台剧，或者太儿童了，或者是说像是那个改编或者是动画呈现不出来，技术上面的困难等等，都会让很多作品所谓的惨遭真人化。像那个悠游白书的真人版，我其实也有点看不太下去，但寄生兽就非常不错啦。寄生兽是我近年来看过真人化蛮成功的一部作品。那接下来这部作品呢，其实它真人化也蛮适合的，叫做赌博末世录。赌博末世录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的一个作品，它的主角是由藤原龙也来演的。藤原龙也呢，大概演出了200多个动画真人版的主角了，那被戏称为是动画真人版的专业户，他几乎都是演这种动画的真人版。 OK， 那藤原龙也的这个赌博末世录呢，接下来2017年即将推出最新一部的一个真人版的电影，那顺便也借由这个风潮来介绍一下这部作品。赌博末世录呢，顾名思义，依照这个作品的名称，它其实就是描述一个一事无成的卤蛇主角伊藤开司，他因为替人家做保，背负了巨额的高利贷，那他就被迫登上赌船，就是希望号这个赌船，参加各种的极限博弈，包含从这种扑克牌啊、走钢索啊，然后有点类似像鱿鱼游戏的这种各种各式各样的博弈游戏当中呢，在生死边缘徘徊，然后一下输一下赢，赢的时候好像上天堂，输的时候呢又这样一层一层又叠上去，那个累积的滚雪球金额是无限叠加上去的。所以整部作品赌博末世录要呈现出来是博弈这件事情带给人的绝望感，所以我觉得它是一部警示作品啊。那尤其呢，剧中经典台词给开司一罐啤酒啊，这句话的背景就是开司因为真的欠到爆了，那被这个高利贷公司抓去地下的矿场去当矿工了。那当矿工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各种被管束嘛，他赚来的钱呢也必须要拿去缴他的贷款了。可是所有的犯人唯一可以放松的时刻就是晚上，你可以用微薄的一点点钱去买啤酒，或是买洋芋片，或是买这个串烧，来犒赏一下自己整天当矿工的辛劳嘛。那这时候呢，开司就觉得没赛，我没赛开机啊，我要把这个钱拿去还贷款。但是他看着这个小卖部卖的啤酒，冰冰凉凉的啤酒跟热腾腾的串烧，他又很想吃啊，到底要吃呢还是不吃呢？这个时候就出现了经典台词了，老板就跟他说：“哎呀，给开司一罐啤酒，你一定很想喝冰凉的啤酒犒赏一下自己吧。”他说：“人的压力呢，就像一颗啤酒一样，你压得越紧，它就会弹得越高的啊。所以呢，给开司一罐啤酒。”《赌博末世录》推荐给大家，超级好看，来听一下主题曲。

刚听到的是《赌博默示录》这部作品的主题曲，非常好看。大家在《赌博默示录》里面有很多个阶段哦，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哦。那他从这个扑克牌玩到麻将，玩到爬金狗等等哦。但不变的就是他一直在这个博弈当中挣扎，然后怎么办？完蛋了，完蛋了！啊，赢钱了，赢钱了啊！完蛋了，完蛋了，赢钱了，赢钱了！我只能说那个戏剧张力非常够，尤其这个作者的画风又很特别很特殊，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搜寻一下赌博默示录，你看了一集之后就会一直不小心一直看下去了。那接下来这一部也是最近要真人化的电影，叫做蓦然回首。蓦然回首这一部作品是由恋巨人的作者藤本树，那藤本树他的创作风格就是很虐心啊，每次演着演着演到一半，不会领便当的角色都会突然领便当哦，那这个时候网友们就会很气啊，就是啊，本来想说些什么的，看到是藤本树的作品，想想还是算了，就是觉得不意外了，藤本树就是这样。那这一部《蓦然回首》非常非常好看，它原本是来自于藤本树的一部短篇作品，故事描述两个性格完全不一样的少女，因为热爱漫画产生出的深厚羁绊。其中一个少女，其中 A 主角，她就是很爱画漫画，喜欢画搞笑漫画，但是画技非常差。但是 B 主角呢，她的画技一流，但是她都不出门，不想去学校上课。那后来他们就是接触到了嘛，因为这个主角 A 他是在就是班上在学校是风云人物，但是主角 B 虽然画技一流，可是他是在家里足不出户的。所以有一天主角 A 去找了主角 B， 就产生了一个深厚的羁绊哈。哇，这部作品非常非常的催泪哈，那它也塑造了一些平行时空，还有前后呼应、跨时空的一个呼应在哈，可以说是脑洞大开的一部作品。哇，这个到时候真人版看了，应该是会哭的啊！来听一下《蓦然回首》的主题曲《Light Song》。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夜间部，城市夜间部来到第三个小时了。这个礼拜的 Crazy Friday 是大亏大亏中的大大亏，有点想说会不会下手太重啊？哦，所以时间上面来讲稍微拉短了一点点哦。今天的城市夜间部的 Crazy Friday 被输干那里插彩的落盐有无？安尼几倍啊？盐几倍都该安尼。给按那个枪了，好，那所以呢，今天的 Crazy Friday 大家且听且珍惜好吗？因为这周已经下了一整个礼拜的雨了，所以大家心情难免烦躁，想说来下个重手哦。所以呢，先来听一下任贤齐、黄家强这一首《男人帮》。广告结束之后呢，要进入到今天的 Crazy Friday。

0: 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3: 6月5日，六五公益节正式升格国定节日，
4: 集结台日韩公益师交流，80个品牌特色市集，公益伴桌文化飨宴，还有超过1000个职人体验名额，让您亲手感受公益之美。
3: 6月5号到7号，以及6月19号到21号，在公益中心邀您一起走进公益，体验生活。
4: 详情请洽公益中心官网或脸书。
3: 以上为公益中心广告。
5: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月12号星期五晚上 Crazy Friday Night， 我是 DJ 哈德。下了一整个礼拜的雨了，心情好闷啊，好烦啊。他说心情烦闷的时候，这时候你需要大量的重低音来缓解你心中的忧愁以及烦闷。我想今天应该没意外，大家也都是在室内收听节目的吧，不管你是在车上，或者是在你的自己的店里房间里面，在小朋友下课的路上，或者是撑雨伞遛狗的途中都没有关系。今天的 Crazy Friday 可以说是近三个月以来最重口味的一集了，真的很重，不喜勿入，好不好？打个预防针，我先讲咯，丑话讲在前头，不喜勿入啊。你如果最近觉得耳膜不太舒服，或者是你真的很怕吵，那我必须要忍痛的说，真的等一下会蛮吵的。准备好了吗？准备好要开始了，雨伞通通收起来，我们一起在雨中跳舞吧。 Let's go。 我跟完中心爱过，没够再听你的话。

听到前面几首歌曲，你应该可以猜到，我们今天晚上就是一个台式电音之夜了。那曾经在排这些歌之前，我一直在想，哎，会不会放这么多台式电音，会不太舒服呢？但我后来又转个念想了一下，哎，国外都有 Tiesto 和 Aliso， 都有这个 Hardwell 啊、People 等等的，那我们也有属于我们台式的电音啊。国外有这个 Dubstep， 有 Techno， 有一些 Trance 等等的。我们台湾有自己属于自己的文化，所以很多人在敲碗这首歌怎么那么久没出现啊？现在终于出现了吧？然后常听 Crazy Friday 的听众朋友，如果出去有点这首歌的话，请不要说是哈德介绍给你们听的，好吗？好久不见的这首歌曲 Chaka Kushi。

好，来摇着摇着要进入到一个稍微小小喘息的时间了。这首歌曲《潮州土狗》50元槟榔，我想大家都应该听过吧，国杂口味槟榔加上小米酒嘛。但这首歌不一样，这首歌叫做《第四国杂口槟榔》50元槟榔。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曲是跟屏东县政府合作的反槟榔拒槟榔宣传曲。网友们说，他说的太恰到好处了，他说我搞不懂疯的到底是屏东县政府还是潮州土狗。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哎，真的很疯啊，各位不要怀疑，这真的是屏东县政府的反槟榔宣传曲，不要吃槟榔哦。这机器撑 Dinosaur Dinosaur 空也借不了你的嘴巴， Air Force Air Force 你的肺白到穿任何东西都很百搭， Dinosaur Dinosaur恐龙也救不了你的嘴巴， Air Force Air Force 你的肺白到穿任何东西都很百搭。我左下角的牙齿像被卡车撞到，牙齿是原告，槟榔是被告，我嘴巴味道像是喇叭一样环绕，红色的颜料，死亡的口哨，给你死亡的口哨。狗杂口的槟榔口腔癌，狗杂口的槟榔才三颗，狗杂口的槟榔嘴昂昂，狗杂口的槟

Crazy Friday 来到最后一首歌了，考量到下个礼拜五端午节也没有 Crazy Friday， 没得亏嘛，所以呢，若要人不亏，除非己莫亏，亏到最高点，心中有亏亏亏亏。今天最后一首歌真的有点重啊，下重手系列，我们等于是把两集 Crazy Friday 的份浓缩成一集了，所以接下来是这样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待会回来。

0: 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一抹颜色，城市披上了薄雾的外衣，他的背影逐渐在日光中清晰。行人走在黑键与白键之间，脚步的轻快是上班的旋律，仿佛或者昨日黑夜的相思曲。走吧走吧的缠绵，脚步的叮当。绿灯了，脚踏车的轮圈持续轮播的马路电影，骑楼下、巷子口，还有便利商店前面，都有着属于每个人的幸福时光。他们的故事每天不断地上演着，能不能够倒带看看精彩的画面重播？是浪漫的篇章，是感人的时刻。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谁的彩虹？停下了脚步，在习惯的街口买了一杯咖啡，能与我分享的非你不可。这城市醒了，是我的，也是你的。
1: 这里不只有好听的音乐，也有非常丰富的娱乐资讯。我们是
2: Trash，
3: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4: 好了，嗨也嗨完了，两首复古的曲风送给大家。首先是冰球乐团收录在《我很抱歉》这张专辑当中的《说爱我吧》。

0: 你好，我在做街头访问，想问你喜欢的嗜好是什么？
1: 我喜欢听音乐，
2: 我喜欢拍照拍影片。
0: 你好，请问你有在培养什么嗜好吗？
3: 哦，我目前在培养阅读的习惯，还有啊，假日会跟那些车友去山上骑车。
0: 你好，打扰一下，我在做街头访问，请问你的嗜好是？
4: 我都刺绣啊，读那个什么古诗啊，还有做小笼包啦。
5: 你听伊在遐讲啦，伊上爱做的就是伫厝诶困啦。
4: 那有啦，我平常都嘛做很多诶，像什么种草、种花、啊，还有那种打羽毛球啊，听广播很多呢。
0: 哦，你都听哪一台？
5: 伊拢听城市广播网啦，连条条呢。
0: 真巧，我也都听城市广播网诶。
6: 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城市，我的歌。
7: 人的嗜好百百种，让生命更加多姿多彩。城市广播网是你生活的好朋友。
8: 想得到最新最多的音乐资讯，请上城市广播网的网站以及脸书粉丝团。大家好，新的我，旧的我，就是我，孔令奇。

孔令奇的悬浮记忆。那接下来进入到了周末假期，礼拜六礼拜天了，这一周有哪一些大事情呢？包含了台北的 S2O 泼水音乐节哦。哇，这个活动已经办了好多年了，但是我始终都没有能够去现场参与过。听说现场有电音，有啤酒，有辣妹，但我已经过了这个年纪了。这个活动办了之后，我好像已经长大，就不会想要跑这种很吵闹的场合，但音乐季我还是可以的啦。那这一次呢，是在台北大家河滨公园邀请到了包含 Zed 等百大 DJ 80组艺人接力来演出，然后再来还有像是苗栗这边有比较静态的活动，像是后龙的蓝莓季。这个蓝莓季包含了鲜果市集、手作 DIY 体验、闯关游戏跟音乐表演等等啊。蓝莓对身体是非常非常有益处的水果，所以呢本周有相当多的活动，像是五谷的观音山绿竹笋推广市集，然后像是台中的话周末也有很多的活动哦。诶，人也太好了吧，展我之前推大力推广啊，结束了，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个展真是有够有趣啊，但是没办法，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现在看到已经来不及了。好啦，那这一周呢各县市都有很多很棒的活动，大家欢迎大家上网去搜寻一下，看有没有离你家里附近的可以带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去玩哦。大坑这边有蝶营嘉年华，感觉也不错哦。但也希望这个周末假期如果要出去跑行程跑活动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了，来听一下泰妍的歌曲 Rain。

本周的城市夜间部就要暂时告一个段落了。在礼拜五的最后，如果你有幸听到节目的最后的话，那真是太好了，因为我又要开始谁谁凉了。因为最近其实有很多听众朋友跟我表示说，好像最近有些歌播到正精彩的时候我就开麦讲话了。那确实他跟我想要表达的节目的呈现稍微产生了一点点小小的冲突，但没关系，哈德可以再调整一下。那对于我们业界来说啦，就是垫着这个歌曲一边讲话，这个叫做采歌，就是有的人会采歌，有的歌会被采，有的歌不会被采，那什么时候想采什么时候会采，这个不太一定，看每个 DJ 的习性其实都不太一样，有的人采前面，有的人采后面，有的人采中间，那这个都不太一定。但是哈德接下来会调整一下，就是该如何采在不是那么精彩的段落，然后又可以让歌曲完整的衔接。诶，不错诶，我觉得听众朋友有提出这个问题，我一直以来都很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多多给我们节目一点鼓励跟建议还有指教。那没有关系，哈德这边都有收到了，我们往好的方向越来越前进。那所有人的这些意见跟指教都是我们节目进行的往前进的一个动力，虽然听起来很官腔，但我觉得事实就是这样。你在这个社会上愿意遇到一个给你指教给你意见的人，那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因为大部分人都说，哦，不会啊，不错啊，很好啊，他们永远不会跟你讲问题的就是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所以呢，有愿意来跟我们节目呢有一些意见或是批评指教或是一些留言鼓励啊赞同啊等等，这些都非常好。反馈是最重要的，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这可以帮助我们节目可以进行的更久更顺，走得更远。今天节目呢就先暂时进行到这边了，很开心又陪伴大家度过一个礼拜的时间。我是 DJ 哈德，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编排跟内容的话，都欢迎你到我们的脸书粉丝团来按个赞，或者 IG 这边呢也都来关注一下，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都是德国的德。我们下礼拜一再见咯，大家晚安，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提。这一阵子在节目里跟大家聊天，分享养生知识，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对小提也不陌生了嘛。那也会有一些比较热情的听众朋友偶尔拨电话进来聊聊。聊什么呢？什么都有。有些人会聊美肤的部分，有些人会聊怎么维持年轻，也有些人会分享自己目前有在吃的一些保健品，或者是一些食疗方式，来跟小提聊一聊，分享一下。前一阵子也有听众朋友说他很长期都有在吃益生菌，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会觉得益生菌好像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嘛，可能十几年前就已经多多少少接触过了，甚至有些人每天都会吃益生菌。有些人吃益生菌是因为自己代谢不顺畅，也就是便秘嘛。有些人吃益生菌是因为肠道胃肠常常不舒服，容易有一些发炎的状况。再者，有一些人吃益生菌是为了要增强免疫力。大家也知道，一年四季都有一些传染病，前一阵子新冠肺炎过去之后，事实上它还是一再变种，造成我们身体有时候接触到还是一样可能会感染。虽然现在的症状没有当初那么严重，但是对生活还是会造成困扰嘛。再来像是流感， A 型流感，一般感冒也常常会有人因为感染这些流感身体不舒服就去看医生，甚至夏天一到一些肠胃炎也会造成身体的不舒服，所以很多人就会想要吃益生菌，希望帮助自己增强免疫力。可是每个人对益生菌的认知其实都不是非常完整，有些人觉得它是这个功能，有些人觉得它是那个功能。那到底益生菌是从何而来？它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又有什么真真切切的功能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可能都只是知道冰山一角。当然也有一些听众朋友非常有研究精神，会去买书，会去上课，因为有一家直销的益生菌蛮有名的，很多人也是会员，定期也会有一些课程让大家去上，所以他们对益生菌的功能就了解的比较充分。可是益生菌到底从何而来这件事情，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想知道。而且每一种菌种，为什么说每一种菌种呢？因为市面上不管你是在便利商店或者去买保健品，你会发现这些菌种都有它的名字，那这些名字好像大家都会讲，也都会提到。可是为什么有些人讲这个名字，比如说像龙根菌，你会听到这边也有讲，那边也有讲，可是每一个厂商每一支商品在讲这个名字的时候，好像带出来的功能又有些许不同，那到底这个差距在哪里？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应该都想要了解。也因为这样，今天我特别请到一位来宾，这位来宾本身就是本科系，也长期在研究益生菌的部分。那他们公司我觉得蛮了不起的，因为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除了今天会来分享益生菌的来源以外，还有一个很新的技术要跟大家分享。过去我们知道的这些益生菌名字，每一只菌种其实都是单独发酵的， 可是我们今天来宾的公司把他们需要的九支菌种合并起来一起发酵，然后再让我们吃下去，到我们的肠道去发挥效果。我一听到这个观念就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今天我把他请到现场。那如果听众朋友有任何益生菌的问题想要询问，也可以准备好您的电话，我们的客服专线是 0800-550-123。 再说一次 0800-550-123。 待会回到现场，我们就可以来好好请教今天这位来宾。那我们待会回到现场。

0: 转身离开。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2: 好，回到现场，今天邀请到的贵宾是台湾庄挺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专门研究益生菌的研究技师朱顾问。朱顾问你好。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看我们朱顾问一脸腼腆，就是标准博士技术员待在技术研究室里的感觉。好想请教朱顾问，因为刚刚提到小题本身不是专业，可是一听到你分享的观念我就相当有兴趣。个别发酵跟共同发酵在益生菌的部分到底差别在哪里？
3: 个别发酵是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某一只菌有特别的功效或者有功能性，就把它培养出来，给它一个编号。也就是说，市面上现在看到的菌种，后面常常会带一串号码。对，这是它的身份证。共同发酵跟个别发酵不一样的优势是，今天透过不同的菌株，一起在培养环境里共同生长。有些菌本身会有互克的情况，可是透过这样的生产制造方式，可以让不同的菌在同样的环境里面用不同参数条件去控制发酵培养，最后让多种益生菌一起共生，在稳定的环境中再经过冷冻干燥变成我们常见的益生菌原料。
2: 哦，那我是不是可以把它理解成这些菌种原本都是单独培养，每一只菌培养出完整功能之后，比如说这个是针对肠道健康，这个是针对脑部健康，这个是针对三高，或者这个是帮助增强免疫力。每一只菌都有自己的功能。如果要做成保健食品，再把这些单独培养的菌种放在一起，不管是放进包装里，还是放进胶囊里，再让人体吃进去，可是吃进肚子里之后，有些菌种会互相打仗，因为他们会抢位置。所以虽然都是益生菌，彼此也可能会打架，如果放任他们到身体里面再去打架，就有可能吃进去100只，自己先打掉50只，剩下50只发挥的功能就少一半了。那如果是共同发酵，就是让他们在实验室里先磨合过，全部磨合完剩下来的好菌再补到足够数量，这些留下来的好菌彼此已经有默契，是一家人了，不会再互相打架。等到我们吃进去的时候，因为彼此都是认识的菌，就能够更完整的发挥功能。我这样理解是对的吧？
3: 可以，对，他们已经互相认识了，在原本发酵培养的环境中，彼此就有一个平衡点，平衡之后再进入我们的饮食里，也就是被吃进去的时候，彼此还是互相认识的，因为已经在共同环境里生长过，
2: 就可以共同御敌，一起对抗坏菌。诶，这真的很有意思。那您说这个技术目前全台湾唯一只有你们有？
3: 是，开发上真的很不容易，因为要把不同生长环境的菌种放在一起还能顺利培养出来，这需要很多技术条件。
2: 先让他们打一架，这就像训练特种兵，你知道吗？特种兵互相训练，最后挑出最强的，这样留下来的菌功能就更强大。
3: 没错。
2: 而且所有损耗在还没卖给消费者之前，厂商就先承担了，所以这个制作成本应该也相当高，对不对？
3: 是，不便宜。
2: 像这样的技术，听众朋友应该很好奇，也会很有兴趣。不过大家应该也想了解益生菌到底是从何而来，它到底有什么作用，这部分能不能请教朱顾问？
3: 可以。益生菌本来就存在于自然界中，会被称为益生菌，是因为当它进入宿主体内之后，只要对宿主有实质上的益生功效，才可以称为益生菌，
2: 也就是帮助我们身体生存维持健康的这些功效。那这些益生菌是本来肚子里就有吗？
3: 本来肚子里就有，从我们出生开始，在健康的情况下，体内就有固定的益生菌比例，肠道菌相是稳定的。可是经过外在环境影响，像现在环境比较差，生活工作压力大，加上饮食吃药外食情况多，这些压力反应会让人体里的益菌越来越少。
2: 也就是好菌变少，坏菌就变多。
3: 对。
2: 如果说我们肠道里有固定的住宅，原本好菌跟坏菌维持平衡，也不能全部都是好菌，但彼此比例是稳定的。你看小婴儿刚出生的时候，菌种通常是比较完整的，好菌坏菌的菌相也比较平衡，所以人家常说六个月之内的小孩子比较不容易感冒生病，应该也跟这个有关。等到开始饮食，开始接触外在环境，菌相才会慢慢改变。刚刚顾问也提到，生活压力、饮食习惯、长期吃药，甚至情绪，都可能影响益生菌跟坏菌的比例。那如果菌相改变，会造成身体什么样的麻烦呢？
3: 哦，菌相改变，最直接会影响肠道，当坏菌变多，肠道黏膜会越来越稀薄，
2: 也就是被坏菌一直攻击。
3: 对，接着可能会造成黏膜破损，这样我们在消化吸收食物和营养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正常在生理反应上发挥作用，也会造成肠道发炎，人就会不舒服。长期下来，肠道发炎跟现代成人许多文明病都有关联，比如肠燥症、肠漏症，再严重一点，甚至可能影响到致癌，或慢慢形成许多慢性病。
2: 哦，都是身体的发炎。
3: 是，身体发炎会让整个生理状态变得不太对劲。
2: 对啊，大肠癌现在好像也是十大癌症死因之一，而且排名还蛮前面的。也就是说，顾问您的意思是，肠道黏膜如果受到坏菌攻击，黏膜越来越薄，开始有破损，这些坏菌就可能直接穿透过去，离开肠道，跑到它不该去的地方，那就很可怕了。因为它如果离开肠道，跑到哪里，就可能在哪里造成身体发炎。所以我们身体常常有一些慢性发炎，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些坏菌已经到处乱跑了。
3: 对，
2: 这样听起来真的蛮可怕的。我相信听众朋友对于保健概念多少也有一点基础，像小提常跟一些博士或者医学专业人士聊天，他们都提到身体的慢性发炎是现代人诱发癌症、癌变很大的因素。那如果我们今天能找到方法把黏膜慢慢修补回来，是不是就能尽可能降低这些罹癌风险呢？
3: 可以这么说，肠道里原本的黏膜破损是坏菌造成的，透过补充的方式让坏菌越来越少，再慢慢修复黏膜，让它不要持续稀薄或破损，就能减少坏菌或者一些不好的物质跑到肠道外面引起发炎。当整个情况慢慢改善，就比较不容易产生一些成人常见的健康问题。
2: 了解。好，当然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要请教顾问，我们先听首歌，待会回来。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再说一次，0800-550-123，有问题都可以拨电话来请教我们的朱顾问。顾问，我想请教一下，像您刚刚讲到肠黏膜的部分，我觉得现代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你看，如果吸收营养不好，人没有吸收到该吸收的营养，就需要吃更多外来补充品。再来，肠黏膜破损之后，可能造成身体各个地方慢性发炎，诱发癌变的机会也会提高。这种风险听起来其实蛮可怕的。不过我还听到一个说法，上次我看到一篇新闻，文献在讲，如果我们肠道好菌跟坏菌的比例不好，有可能造成老年失智。这是怎么回事？
2: 是，这个研究也是近几年比较新的发现，叫做脑肠轴。
1: 脑肠轴，
2: 或者也可以说肠脑轴，这是一个专有名词。透过肠道里面菌相菌虫的稳定，会有讯号去影响脑部，让脑部产生一些生理变化。当菌相比较差的时候，就可能引发脑部一些不适，比如慢慢健忘，脑子比较不灵活，甚至退化加速，也就是现在大家熟知的失智症状。
1: 哦，也就是说我们的肠道跟脑子其实是相连的，这条线就叫肠脑轴。那这个肠脑轴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肠道里面的菌相不健康，什么叫菌相不健康？就是好菌比坏菌少，坏菌比好菌多。那如果是这样，就可能诱发脑部细胞退化，速度也会加快。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很年轻就开始健忘，甚至记忆力退化，严重到最后变成失智，都有可能跟菌相有关。
2: 是的。
1: 哇，那我可不可以换个角度去想，如果我维持肠道健康，像那种八大刀九十岁甚至九十几岁，算术还很精明，打麻将还可以赢你的阿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他们的肠道菌相其实非常健康？
2: 可以说他们可能在饮食上、环境上相对比多数人来的健康，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没有吃的那么复杂不肠外食，也比较少吃高油高盐的食物，所以他们肠道健康的情况会比很多人来得好。对于肠脑轴这一块来说，就比较不会因为慢性发炎或者生理信号异常导致脑部越来越退化，进而出现这些疾病。
1: 对，而且我也发现一件事，年纪越大头脑越清醒的长辈好像也不太会生病，很少哦。像我们小孩子出去外面，多多少少还会被流行性感冒、 A 型流感、肠胃炎、诺罗病毒感染，我就觉得好像年轻人比较容易感染到。可是你会发现，那些头脑很清醒可以自理生活的长辈，好像这些传染病也比较不容易感染，是不是也因为他们的菌相健康？
2: 是的。
1: 也就是益生菌够多，所以免疫力也提升，而且也很少听到这些长辈会有便秘的问题。但我想请教顾问，您刚刚提到你们当初做的这个技术，也就是现在全台唯一的技术，把益生菌共同培养放在一起培养，当时培养的这些菌种里面你们放了几种菌种？
2: 我们总共放了9到10只。
1: 9到10只，也就是外面如果说龙根菌是一只，鼠李糖乳杆菌是一只，那你们放了9只，到底是哪9只？
2: 目前有一些常见，研究上也指出相关功效的菌种，比如说可以帮助调整体质，让人在面对环境变化时更舒适的肠双歧杆菌、副杆络乳杆菌。对，再来是跟调整体质相关的鼠李糖乳杆菌、 植物乳杆菌。再来是协助新陈代谢的发酵乳杆菌。
1: 哦，让代谢比较顺畅的发酵乳杆菌。
2: 还有瑞士乳杆菌。再来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它会产生大量乳酸，就是嗜酸乳杆菌。
1: 大量乳酸是要做什么用？
2: 大量乳酸在肠道中会让整个肠道环境相对变酸一点，用这个酸去攻击坏菌，抑制坏菌。
1: 哦，它是对付坏菌的。那还有呢？
2: 再来是比较独特的嗜热链球菌。这个链球菌还有一个叫做马克斯克鲁韦酵母菌，这两个组合会协助刚刚那一群乳酸菌类，让他们可以平衡的一起共同发酵，变得更稳定。
1: 算是说这些菌种要有一个老大哥来管教，不然他们会造次，要有人管了。那还有吗？
2: 加起来差不多就是九只。再来透过这样协同的共同培养，再加上专利配方的包埋技术。
1: 包埋技术，这个包埋技术是指什么？
2: 就是把这一群菌有效的包覆起来，让益生菌更好的抵达肠道。
1: 哦，所以它是把菌种放在一个包埋技术里面，像直直球一样，让我们吃进去之后不会被胃酸跟胆盐破坏。这个我倒是有听过，因为以前常常有人说，你吃有效，我吃怎么没效？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胃酸跟胆盐吃进去之后会分泌出来，可能破坏甚至杀掉益生菌，所以常常吃到肠道里面只剩下益生菌的尸体。那有了这个包埋技术，它就可以通过胃酸跟胆盐，就像坐太空舱一样，顺利送到我们的肠道，再发挥效用。所以你们这次九只共同培养完之后还做了包埋技术？
2: 是的。
1: 哦，那这样就不用担心了，吃到肠道里面都是活跳跳的益生菌。好，当然还有一些问题要请教我们顾问。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再说一次 0800-550-123。 如果您现在已经有吃益生菌，可是有些人只是吃心安的，不妨来试试看这个九支先共同发酵再用包埋技术制成的益生菌。我觉得倒是可以试试看，让你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吃了益生菌身体有明显改善。至于它能够改善什么，有哪些功效，我们待会回来再请教我们的朱顾问。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3: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4: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已经知道这九只小菌坐了太空舱，能够顺利到我们的肠胃道，好好发挥它的功能。接下来就要请教顾问，这九只共同培养的益生菌在实验室共同培养之后，一起合作到我们的肠道里面，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5: 这九只共同协同的作用在实验室研究中显示，像皮肤有红肿的情况可以得到缓解，换季容易过敏比较不舒服的状况也能得到改善。再来到了肠道，比如时不时便秘或者很容易腹泻，在这个帮助下也有改善
4: 哦。是，像有一些三高的长辈，三高就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平常吃药也吃得很多。事实上，如果透过这九支菌种的协同作用，也能够尽量去加强辅助改善，不要让状况越来越重。甚至有一些人有慢性发炎的问题，因为肠道黏膜破损已经太久了，早就让这些不好的坏菌到处乱窜，造成我们的细胞有机会癌变，那它也可以慢慢去减缓这样的问题。甚至如果曾经有得过癌症，身体的虚弱程度也需要加强，营养吸收也要加强。所以九支协同作用的菌种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过去身体的一些问题，不管是检查得出来的重大病症，或者是困扰很久的换季问题，再来也有可能是亚健康，也就是检查不出来，可是身体一直感觉不舒服，这些症状都有机会获得改善。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这支商品是什么名称？就是你现在手头上这一盒，这一盒是几包？
5: 它是20包一盒。
4: 是，那像这样一盒里面20包，我们一天要吃几包？
5: 一天1到2包就足够了。
4: 哦，1到2包就可以了。这个叫做克菲尔益生菌，听说目前网络上也都有贩售，对不对？
5: 对。
4: 刚刚顾问也跟我提到一件事情，因为他们是在实验室，就让这些菌共同培养。共同培养的过程，前一段节目我没有讲到，他们一开始会互相打架，因为刚来谁都不服谁，所以有些菌会被打死。也就是说，每次如果丢100万只进去，出来可能剩下30万只，死了70万只，他们的耗损，菌种的耗损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这支商品，如果有朋友在关注，会发现它在网络上常常缺货。所以，如果有机会买

0: 推广一下，我们加一盒体验2500元。
1: 啊，你的意思是说，一盒是1280元，两盒是2560元，后面60块不要，只要2500元，可是后面再加一盒体验，意思就是三盒2500元。但是顾问，我不知道你过来的时候，老板有没有跟你提到体验这两个字的意思，是先吃吃看的意思，诶。是如果听众朋友吃了之后觉得不满意，它是整组可以退回来的。你觉得 OK 吗？
0: 这整组的话，这就有点为难了。
1: 所以老板没有跟你讲吗？体验的意思是这样，诶。
0: 是，
1: 就只能同意咯。因为你刚刚也讲了是体验哦。所以今天记得克菲尔益生菌一盒是20包，一天只要一包到两包。如果是日常保养，一天一包就好。如果你现在有问题，可以一天两包。像是便秘的问题，肠胃道常常不舒服，或者常常跟着人家排队，赶流行去感冒，流感怎么样都会找上你，诺罗病毒也怎么样都来找你，一换季就容易生病，或者常常有过敏症状，有三高的听众朋友，今天都要把握机会。今天数量不多，三盒2500元，当中有一盒是给你体验。有任何问题，如果平常保养吃一包，有状况的一天吃两包，试试看，反正体验一盒嘛，回去试试看。三盒2500元，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再说一次0800-550-123。刚刚我听说老板有拨电话来，有跟你说今天是给几位吗？
0: 今天的话限量是20位。
1: 20位，等一下，不是30位吗？
0: 总共是30位，大家要尽量去抢购这个名额，因为数量真的很有限。
1: 因为我们最基本的第一段节目结束就已经去掉一半了，如果今天只有20位，我怕等一下下一段节目就没东西卖了。其实一开始老板是跟我们说20位，但是我们自己的老板一直跟他拨电话说，因为这种九支菌种额外在实验室共同培养的技术现在全台湾第一。我相信有很多已经吃益生菌的听众朋友也真正想要试试看什么叫做真正感受到益生菌的效果。益生菌在台湾这个市场上少说已经有将近20年的时间，有很多人甚至加入直销或者听广告去买一些非常昂贵的益生菌，通常都是这样，吃着吃着有人吃了有感觉，可是有人吃了好像就觉得就这样，我也没有太明显的感觉。可是为了健康，因为我们都有基本的健康概念，所以就有加减吃吃心安。可是原来益生菌会受到胃酸破坏这件事情，我们过去不理解，所以才可能吃不出效果。原来益生菌单独菌种合在一起，到肚子里面一开始是不合作的，这件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后来这些研究人员、医学专业人员、科学家发现，这些小菌种如果不先在体外磨合，到肚子里面再自己打一通，可能我们真正能够运用到的只剩下存活下来的 20%、30%。 当然就有可能变成白花钱白吃了，对不对？今天独家的技术九支菌种针对我们身体一些过敏症状，甚至你会担心慢性病的药越吃越重，或者担心一些癌变的问题，还有长时间被便秘困扰的爸爸妈妈都可以来试试看。还有我们肠道黏膜越来越薄，造成一些爸爸妈妈吸收营养不好、营养不足、肌少症、身体虚弱、头发一直掉，甚至出现一些早发性失智症、老年失智的问题。今天我们来试试看这个克菲尔益生菌九支菌种团结帮你打仗。今天台湾庄挺的朱顾问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三盒2500元，当中有一盒是体验，记得一盒是体验，只有30位， 只有30位，现在已经剩下18个名额，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

专线0800-550-123。再说一次0800-550-123。我们先听首歌，待会回来。

0: 克菲尔益生菌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全台湾唯一的技术，把九支很强的益生菌共同培养，再制成粉末，并透过包埋技术，让益生菌可以充分到达我们的肠胃道，发挥完整效果。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一盒1280元，两盒原价2560元，今天只要2500元，再加赠一盒体验，也就是三盒只要2500元。克菲尔益生菌一盒1280元，两盒原价2560元，今天只要2500元，再加赠一盒体验，也就是三盒只要2500元。赶快把握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1: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2: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电话，现在真的已经有一半名额没有了，还好顾问刚刚一开始不是只给我20位，不然我真的会晕倒，现在已经一半没有了。刚刚有位陈姐姐说，因为她是那种换季就会打喷嚏的人，一开始吃确实有感觉，可是吃着吃着又开始发作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刚刚我也请教了顾问，为什么以前吃这种菌种吃着吃着就没效果了？
5: 就如同前面讲的，我们这个是属于多种好菌一起去打仗，一起去作用。那如果吃的是比较纯的单一菌种，或者不同的单一菌种同时吃进来，就可能会被消耗掉，
0: 也就是打输了。一开始它可能进去还有体力，可是慢慢就被其他坏菌打趴了，所以一定要合作，团结合作才是最重要的。那像我们这次商品出来到现在，消费者使用的回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5: 比如刚刚讲到换季过敏的情况，有一位妈妈分享，她10岁的儿子在换季的时候常常一直打喷嚏流鼻水，身体也非常不舒服，注意力很难集中。妈妈发现这个产品之后，就让孩子使用克菲尔益生菌来调整。
0: 嗯，发现他体质调整了。
5: 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每到换季的时候，孩子就不会病恹恹的，也不会一直打喷嚏，上课没活力，整个状况都有改善。再来是一位28岁的江小姐，她是演员也是模特，经常需要上妆，加上她作息不太稳定，皮肤就容易有红肿的状况。
0: 如果过敏起疹长痘痘，那这样就没办法好好上妆了。
5: 对，状况会比较差。后来他透过朋友认识到这个产品，也服用了一段时间，现在的情况是上妆变得比较容易，还有整个皮肤光泽也越来越好。
0: 是，我听说也有老人家因为常年便秘困扰来使用这个商品，是吧？
5: 对，不仅是老人家，也有孕妇，他们常常有便秘困扰，透过这样的补充，消化状况得到改善，
0: 代谢力提高，
5: 对，排便就会变得比较正常。
0: 是，那像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三高的长辈在吃，是吧？
5: 是，像三高的情况，主要是因为长期饮食不太正常，吃了比较多高油高盐的食物，这些比较重的东西进到肠道，如果没有顺利被处理，就会变成肠道负担，它在肠道里也能协助消化跟新陈代谢，进而减缓原本三高的症状，就不用吃那么多药。
0: 其实我们常常因为饮食的关系，肠道过去没有照顾好， 好菌也不多，所以该吸收的营养没有吸收到，那些废物还有我们不需要的高油高盐都囤积在肠道里面，可能让三高的症状越来越严重。我印象中好像没有人是因为吃三高的药吃到好的，它通常只是控制维持，但最后可能越吃越重。如果我们早知道益生菌在肠道里面可以发挥这么大的作用，从皮肤开始照顾，从呼吸道开始照顾，甚至对于可能发生的文明病癌症风险也能尽可能去避免。包含刚刚听顾问分享，很多使用者的回馈是本来困扰十几二十年的问题，慢慢在换季时就比较没有感觉了。像刚刚讲的小朋友因为一直打喷嚏造成上课不专心，妈妈一定也很头痛很心疼。现在如果有这样一个好商品可以协助帮忙，也算是爸爸妈妈们的福音。最重要的是今天只有30个名额给大家。今天克菲尔益生菌三盒2500元，当中一盒是体验，因为数量有限，所以请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再说一次 0800-550-123。 谢谢朱顾问，谢谢你，
5: 谢谢，
6: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0: 现在人气正夯的偶像男团 UNUS 推出久违的甜蜜情歌《八九你不走》，这首歌也是团员蔡成佑在退伍归队之后，正式以全员到齐的姿态重磅回归。
1: This is Revolution Radio,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Here we go.
0: Alright, 积极走80年代复古路线的韦礼安带来全新歌曲《很久很久》，这首歌并没有延续90年代港式情歌的路线哦，而是回归最单纯的抒情歌，简单又催泪，一肩膀直接空向。

0: Revolution。
1: 最前面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李圣杰的车位。李圣杰这次不飙高音哦，他直接唱出了全天下开车族最真心的痛，快给我一个停车位吧。
2: 旁边的座位也空了很久，是男人就不该留。
3: 你放的 greatest hits，
4: My Radio，
0: What Radio forgot， We remember。
1: 恭喜 JJ， 这首歌又打到韩国去了。这首歌被提名了釜山亚洲内容大赏最佳原声带的奖项。第六名是林俊杰为古装剧《逐玉》演唱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不但已经在市场获得热烈回响，更强势入围今年第八届韩国国际串流影视节提名后世串长。
4: Getting a message to us has never been easier。
1: 很多都说八三幺这次的新歌怎么每一首都那么催泪啊？第五名金榜歌曲《身外之物》是主唱阿普一段非常私密而且心碎的故事。

可惜啊，第四名是已经霸榜了好几个礼拜冠军的金曲歌后阿令带来出道20周年的巡演主题曲《绕路》。人生有时候的绕路也不是坏事，因为这样才能看到意想不到的风景。

能量补给的谷谷与思维，天上笔记宝是提供满满的陪伴跟守护的新歌透明伞，这包伞要送给不管是在雨天或大热天都在追星的歌迷们。

徐富凯大突破，带来一首充满强烈戏剧风格的暗黑歌曲《唐安米》。歌曲从开场的压抑呢喃，逐渐带向中后段的爆发歇斯底里，完美呈现了内心的挣扎跟痛苦哦，展现了台语歌丰富的传统跟创新的风貌。当然，潘协兴跟许哲呢也是很用心的幕后工程哦。New music now on LA's number one.

阳之子，恭喜周董终于七月极光夺下本周华语榜冠军。很少有歌手在唱了那么多年之后，还可以制作出动听的好专辑哦，那种流畅感跟回忆。

随地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FM 台北健康点。

0: 小如，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
0: 什么？我真的求婚，我还有惊喜影片。

0: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1: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0: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2: 这教训的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3: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0: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子。
1: 第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2: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1: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2: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3: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4: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到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Hello， 我是陈珊妮，一起来听现在最流行的新歌吧。哎呦，外马之地队。

0: 无聊的时候，
1: 按个赞。
2: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1: 按个赞。
0: 我想看电影，
1: 按个赞。
3: 那我想看演唱会，
1: 按个赞。
0: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啊？
1: 按个赞。
4: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康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0: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康不断哦。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FM台北健康。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晨两点，我在这里。
1: 一共是七十二元。
0: 早上七点，我在这里。下午三点，我在这里。晚上九点，我在这里。
2: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吼，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列克，欢迎收听最新公布的西洋风云榜。这礼拜又跑进了好几头的黑马，一头比一头厉害，会不会威胁到冠军呢？现在就马上为你揭晓。
1: Que no necesitan presentación. Que arrancan.
2: Suenan 12.

人了，今年又是他，就是那第三度为世界杯献唱的主题曲《呆呆》，这是意大利文“冲啊去啊”的意思。最近的意大利没有取得参赛资格啊，但这首充满加油意涵的标题十分应景，本周火速。

0: to the hits. This is Revolution.
1: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2: This is the best music ever.
1: This is
3: so good to me. 从偶像男团到成熟男人，一时代创作暖男，男也好人，创作喜剧进化。本周共降第9名的新歌 Taste So Good， 曲风明亮轻快，描绘出入恋爱的喜悦，难怪放在专辑的第一首。

地方美食店天王 Martin Garrix 跟侯宝爱德合作的话题曲 Repeat It， 这首歌也被乐迷戏称是有生之年终于听到的梦幻神作啊。Keep it locked。 好，这些美式充满夏日清爽感的单曲，来自魔力红的新歌 Heroin， 主唱在这首歌展现了极佳的嗓音状态。

合作的单曲 Banjo。 阿尼玛一向以充满科技感、未来感的电子音乐为主，这首歌不管是在词曲的拿捏跟编曲的丰富程度，水准依旧非常的高哦。而且来 Lisa 参与创作，更让这次的合作话题度升级。

你认同吗？十三月贩售的东西不是布料，而是气场。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有女神卡卡在米兰的重要时尚场合演唱了这首歌 Shadow of the Woman。 这可不只是普通的明星客串哦，卡卡以核心命题的方式唱出时尚不是衣服而已，而是一道让人相信崇拜追随的象征系统哦。本周首例

0: donde estés. Déjate llevar por la música que te alegra todos tus días.
1: Oh, oh, 太可惜了，新一代流行天后 Olivia Rodrigo 世界排行榜好喜收冠军之后，本周退居到第四名。这首歌在美国的成绩相当厉害哦，这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前三张专辑的首播主打都空降冠军的歌手。

0: Disco Machine and Duke Dumont. Duke Dumont. Duke. Something on my mind.
1: Are you ready? 来自那些马丹娜的巡专辑《大语录》的第一波单曲《Love Sensation》强势登场，空降第三名，在听觉上回到了90年代末期法国后续电子的魅力哦，节拍强劲，充满能量，展现那些50酵母的顶级功力。

0: station.
1: Back to the music.
0: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2: Revolution.
0: Back to the hit.
3: 哇哇哇！本周拍马大黑马就是让很多竞争者都很害怕看到的名字哦。天后泰勒斯又出现了，她为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I Knew It, I Knew You》空降第二名。让歌迷大为惊喜的是，很久没有唱乡村音乐的泰勒斯，但是这首不花俏，编曲带又融入木吉他、斑鸠琴跟口琴的纯真歌曲，让许多老乐迷高呼：“那个刚出道的乡村泰勒斯回来了！”

这是一时代男神转而当唱跳歌手的 Harry Styles， 延续对表演者跟观众关系的讨论，从 DJ 不再跳舞的概念出发，以洗脑旋律魔性的节拍带来这首 Dance No More， 充满浓厚的80年代复古风，带有让人无法抗拒。

0: 来哦，来个五连拍，一、二、三、四、五。哇 ，Sandy 不愧是王美，马上就是五个 pose。
1: 哼，姐姐可是有练过追赶跑跳碰，有运动有差呢。可以嫩 Q， 也有肌耐力，更重要的是腰围不超过80公分，体脂率不大于30%。
0: 一般运动量建议是以333为基准，每周运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运动时让每分钟的心跳都要数到130下，是不是啊？
1: 但也不要太有压力啦。有研究证实，就算只是散散步、走走路、做家事，没有达到建议的运动标准，也还是对健康有帮助的。而身体健康、免疫力增强，就可以降低流感、肠病毒患病率。
0: 是的，还有拍照时的 pose 也更动感哦。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3: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还记得这些经典歌曲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你下载了吗？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你的脚步，
1: 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
2: 大家好，
1: 我们是 Pop Your Lady，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0: But you're just a boy.
1: Um,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2: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1: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3: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3: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4: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止，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止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地球人都有。
1: 给我加强监视，
4: 帮我分开装。
5: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6: 好啊，谢谢。
1: 喂，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5: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需要购物袋吗？
6: 不用，我们自备哦。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但是有一台梦幻的照相机，有了这台照相机，一切就像是一场梦一样。女孩变漂亮了，腿变细了，脸变白了。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你下载了吗？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3: 泰国际投顾蔡老师会员真实绩效惊人，国巨大涨59%，科角连拉三根涨停，大涨40%，亿望石买进后3天三根涨停，丰川机密大涨19%，股盛创业第一桶金就从掌握最强主流股开始。现在加入 LINE 搜寻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机会趁打折逢低进场，跟上下一档翻倍潜力股的进场良机。泰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号。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无人陪伴。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1: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齁。
1: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好了好了，
2: 哎，老公小心啊。
3: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齁。
4: 好，
1: 出发咯。
5: 耶，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广播网 FM

0: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70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为人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0: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2: 嗨，国际投顾蔡老师，会员真实绩效惊人，国巨大涨59%，科角连拉三根涨停，大涨40%，亿望石买进后3天三根涨停，丰川机密大涨19%，股盛创业第一桶金就从掌握最强主流股开始。现在加入 LINE 搜寻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机会趁打折逢低进场，跟上下一档翻倍潜力股的进场良机。嗨，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
3: 七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4: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走，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5: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6: 台塑石油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7: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5: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8: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1: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0: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0: 庭前救助失学的孩子。
1: 哎呦！来来来来来，我扶你起来。

0: 自己快乐，做你最喜欢的，听你最喜欢的城市广播网。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8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